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借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且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在安徽的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过1.9亿元。目前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的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的简化办事流程。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的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的拓宽，各地还配套设施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从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的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以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有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均立足公积金民生的属性，体现民生的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的灵活。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呢，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的节奏匹配咱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的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着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通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可用。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

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的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经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介绍，这一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计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啊，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关注下一条新闻，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闪过一个念头，就能精准地向您推发广告，您就在想了，是不是手机在偷听呢？最近呢，和朋友聊起某种样品，哎，我一打开手机，广告推荐就跳出来了。类似的体验许多人都有过，不少人会怀疑，是不是手机偷听聊天了呢？不少第三机构对此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于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大于收益。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啊，发现最近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地推给我广告。随口一句吐槽，引来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晒出类似的经历，说呀，我刚给狗刷牙，心想下排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就给我推送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就给我推送了不沾米的饭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啊，让不少人直呼这也太神奇了，细思极恐。还有人疑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询问了多名业内的人士，得到了答案是三个不，也就是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根据了解，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主流服务商价格约为每一小时0.6元，实时识别价格更高，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成本，每日活跃用量达到1亿的 APP， 如果常年偷听，成本将达到1000亿元。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相当的低，相比于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实验测试。该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介绍，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加，出现掉电快、机身发烫、内存占用等高现象。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精准，更懂你的心呢？跨平台营销推荐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在业界被称为叫做程序化广告。比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当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啊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幸存者偏差呢，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呀，有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999名用户打开 APP 后推送的内容都与猫有关，但是有1名用户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呢，也会引起格外的注意。偷听呢，或许是错觉，但用户对于信息

及安全的需求确实是真实的，算法很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跨平台营销呢，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呢某个环节受到了攻击，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大，数据收集的过程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算法变得更懂你了，网络空间治理也就变得更懂算法了。以谣言治理为例，近日啊，一则上海浦东一名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之下呢，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和恐惧。在被官方部门证实为谣言之后，造谣者已经被受到行政处分，对于曾浏览过此类不实信息的用户，平台会通过算法将辟谣内容精准推送到他们的信息流当中。当时看到很慌，后来刷到官方辟谣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呢，是家住浙江的网友小班在辟谣视频下的留言。可以说呀，推荐算法像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的相似度、时间等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里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用户面前，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让算法不仅能够精准猜你喜欢，也能更精准地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当算法变得更聪明，平台企业也需要在满足用户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每次逛菜市场或者刷短视频，是不是总被土法古早纯天然的花生油所吸引呢？商家主打一个无添加原生态，闻着还特别香，价格也实在。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你和肝脏损伤之间也许就隔着这桶土榨油。今天呢，咱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咱先说结论，风险主要来自黄曲霉素 B1， 它是黄曲霉素家族当中最常见、毒性也最强的一种。早在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致癌能力极强，长期少量摄入就有健康的隐患，一次性大量摄入可致命。更麻烦的是它耐高温，要到270摄氏度到299摄氏度才能分解。咱们日常炒菜那100多度的温度啊，根本去不掉它。为什么偏偏土榨油就更容易中招呢？其实道理不复杂，正规的大厂的油原料会筛选，榨完还要精炼，能够把毒素压到很低的水平。而作为小作坊的土榨油，通常只有去壳、烘烤、压榨、沉淀的几道工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能力把霉变花生挑干净，也没有精炼环节去毒素。再加上榨油设备往往清洗得不彻底，残留的油渍和残渣一氧化呢，就容易霉变，隐患就更大。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在广东啊、广西等温暖潮湿的南方，黄曲霉素本身就爱生长，散装土榨油超标的现象就更常见了。有检测曾发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土榨油的黄曲霉毒素 B1 达到了每公斤160毫克，也是国际根量的8倍。那是不是所有的油都不能吃了呢？当然不是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素的限量规定，花生油当中黄曲霉素 B1 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正规品牌油从原料到出厂有一整套的管控和检测，毒素完全能够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土榨油的问题不在土这个字，而在无检测、无精炼，把没把关的原料直接压成油就卖，风险才高。怎么避坑？最核心的一点，买油看工艺和检测，不要只看香和纯天然。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建议：第一，要认准正规的厂家，要有完整的包装和检测信息的产品，不要图便宜来买来路不明的散装油。第二呢，不要被现榨现卖、无添加的话术带偏，没有检测报告的原生态反而要更加警惕。第三个，南方潮湿地区的散装土榨花生油尽量的少碰，自家花生如果发霉发苦，必须整批丢弃，绝不能再榨油。第四，食用油买小包装，避光、阴凉、密封保存，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边高温处。正所谓香不代表安全，选油拼的是工艺和把关，不是情怀和那股香味儿，把这道关守住，全家的餐桌才真正的关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走进餐馆扫码点餐之后，允许获取位置，允许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允许获取头像及昵称等，用户完成一系列授权之后才能进入点餐的页面。这些熟悉的场景，丝滑的操作，也不知大家要重复上演多少次。无论是一键登录减少操作步骤，还是扫码点餐提升服务效率，技术进入生活就是为了消费更顺畅，办事更高效。但是啊，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操作常常要绑定手机号，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要获取头像、昵称、位置信息等。用户的诉求只是完成一次点餐，实际上却交出了个人信息。一键登录和扫码点餐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字服务正在以提升效率、优化体验、便于管理为名，把基础服务变成数据收集的入口，把用户授权变成使用门槛，便利服务一旦异化为数据所权，就不再只是体验的问题，而是网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授权并非真正的自愿，很多 APP 将一键登录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而把其他登录方式放得很不显眼，甚至被弱化隐藏。一些小程序点餐页面则把关注、注册、授权设置为前置流程，不点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消费者们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常常被流程推着走，不同意就用不了，不授权就办不成，不注册就消费不了。这种表面自愿、实质被迫的授权，让个人信息保护陷入了形式化。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弹窗，一个又一个的勾选框，下一个又下一个下一步，久而久之，授权不再是审慎判断，而是成为机械的动作。同意不再代表真实意愿，而只是获得服务的通行证。个人信息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手机号可以成为不同账号之间的连接点，登录记录能够反映使用习惯，消费记录能够勾勒出你的偏好，位置信息可能暴露你的行动轨迹等。当这些信息在不同的 APP、 小程序、平台和商家之间不断的沉淀、被关联、被分析，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用户的画像。一旦管理不善、接口失守、数据外泄，授权呢就会从小风险变成了大的隐患。而且这一类的消费往往具有高频、刚需、替代选择少的特点。登录 APP、 点餐、停车缴费、景区购票、排队取号、开具发票，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反复接触的服务场景。消费者需要面对的是数字生活当中不断累积的所权的压力。治理这一类的问题呀，首先要守住必要的边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只能收集完成该服务所必须的信息。登录需要身份的识别，但这不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过度的关联咱们的信息。
点餐需要桌号、菜品、订单和支付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收集我们的手机号、位置、生日、性别等额外的信息，绝不能把提升体验、会员服务、精准推荐、后续优惠包装成收集个人信息的理由。同时啊，咱也要守住两个边界，自愿边界和替代边界。那平台呢，也应该加强对小程序、插件和第三方服务的审核，及时纠正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等行为。监管部门必须把治理触角更多地伸向高频的生活场景，对于强制注册、强制关注、非必要授权、频繁弹窗、默认勾选、未经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信息等行为，应该通过抽查检查、公开通报、责令整改、联合约谈等方式持续地治理，让违规索权者付出代价。技术也应当用于改善服务，而不是扩大索取，让授权回归自愿，让数据收集回归必要，网络数据安全才能真正落到日常生活当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2026年七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在涉网黑恶清单中，单列舆情敲诈、与裸聊敲诈、恶意索赔、网络水军滋事并列，标志着黑恶治理对象从线下硬暴力拓展至线上软暴力。那么，什么是舆情敲诈？它与以前的新闻敲诈、舆论监督有什么不同呢？它的危害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次专项斗争专门提出舆情敲诈，又预示着什么呢？舆情敲诈大致就是不法分子以自媒体、假记者、假网站、舆情机构等名义在网上发布、炒作或者威胁将要发布某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以给钱就不发布、不给钱就发帖上热搜等相要挟，索要公关费、删帖费、宣传合作费、软文费等，其本质就是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用网络负面信息做筹码来逼人掏钱。舆情敲诈的受害者也有着相对清晰的画像，他们通常是怕负面有钱的单位或个人。结合以往的典型案例，他们主要集中在拟上市或者融资的企业，怕负面消息影响到上市或融资的进程。容易出现消费纠纷的食品、药企、茶饮等大型快消品牌的企业，直销、健康、医美相关不太规范容易爆发舆情的行业。此外，个体工商户与特定行业经营者，比如船主、矿主、餐馆老板、网站商家等，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舆情、缺乏媒体媒介素养，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成为受害者。相对而言，政府机构不容易成为舆情敲诈的对象，但是啊，一些基层乡镇的政府、村委会在敏感的节点，比如选举、换届或者巡视、督察期间，也可能遭遇敲诈。一些行政机构在工作当中存在不规范或者瑕疵，也可能因为舆情洁癖、惧怕舆情扩散而沦为受害者。与新闻敲诈的个体作案不同，舆情敲诈往往是协同作案，背后还涉及操纵网络水军、恶意扰乱网络舆论等行为。此外，舆情敲诈手段更加的丰富，不光是发稿、删帖，还包括水军刷负面评论、 AI 伪造、恶意举报、操控热搜等更具网络特色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啊，新闻敲诈可能只涉及敲诈者和受害者，但是舆情敲诈把更多社会公众给强行拉了进来，毫不知情的公众无意当中被迫成为敲诈者的工具。舆情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被不法分子当作杠杆用来施压。所以呢，舆情敲诈的性质更为恶劣，它不光谋财，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的空间秩序。舆论监督的根本特征包括涉及公共利益，而非商业竞争或者私德窥探，事实经核实，多方验证，给被批评者回应机会，报道客观公正，而非断章取义可以夸大，目的在于纠错，推动整改，而非个人获利，发布渠道合规，在正规媒体平台公开，不会私下发函索要宣传费。而舆情敲诈则完全背道而驰，它往往是假借公益之名，虚构夸大消息，目的在于索取钱财，走私下沟通的秘密渠道。严打舆情敲诈是在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民企维权成本，也是为一些基层干部遭遇莫名舆情时予以减压，同时它也预示着网络空间治理从管内容走向打黑链，平安中国建设的边界也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信息空间。正如每个人都能够在深夜单独出行而不感到害怕，对于舆情敲诈等网络黑恶势力的重拳出击，也将保护每个人在网络上能够安心的浏览发布信息，而不用担心会遭遇无望的暴力和敲诈。

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合，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

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节日曝光的问题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的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前有这样的报道说呢，有一名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节制。行程管家主动对接了记者，帮记者免费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了这一单行程线上经营主体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者抵达昆明签署旅游合同时，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呀，记者这一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那就是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的是呢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的是呢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按照行程单的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放置在了第4、5天，但从第二天开始上午，导游逐步地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的金句也是频出。比如说，你交了多少钱啊？你自己心里面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还有的说，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呢？一路行程你都是在做搅屎棍。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的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呢不能离开商场。游客们因为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是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啊，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地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了卫生间的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这一趟旅程走下来啊，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合同当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保障游客知情权。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的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了周旋的空间。这位记者呀，好不容易熬到了行程的第5天，也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呢却准时的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的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的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他说呀，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你痛痛快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够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
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导游话里话外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购物就不安排吃饭，并且说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来找一下我，还有的说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等等这样的话术。所以说呀，低价游是陷阱，强制购是违法，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全部内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的歌。这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风雨无阻》，在1994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不仅是情歌，更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人生态度，无论前路多难，都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

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呢，周华健作为创作型歌手不愿意翻唱，但是在李宗盛的劝说下答应了尝试填词。直到录音的前一天，周华健仍然写不出歌词，紧急地向在香港出差的李宗盛求助。李宗盛连夜在马桶上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比如其中的《恨悠悠》，据说呢，也正是他当时心中的写照。每当周华健举办演唱会，这首歌呢都是必唱的曲目。它不仅奠定了周华健国民歌王的地位，也展现了李宗盛出色的填词功力，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曲。

花心这首歌是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翻唱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厉曼婷填词，成为

您即将聆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这首歌最初作为1994年台湾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后来呢也被新版《倚天屠龙记》沿用。这首歌通过剑、刀、罪行等意象，表达了爱恨情仇、是非恩怨的复杂情感。这首歌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被多次改编，比如古筝版、手游配乐等，展现了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一起聆听《刀剑如梦》。

最真的梦这首歌是周华健早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以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打动人心，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和梦想的追忆与遗憾。

0: 这首歌是1996年周华健和李杜合唱的歌曲，收录在李杜专辑《为爱犯了罪》当中，也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歌词描写了爱情当中聚散离合和人生际遇，旋律呢也是充满了江湖气息与柔情交织的张力。
1: 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也希望今天周华健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曾经凝望星空，思索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又将去向何方？我们习惯于将文明与自然割裂，仿佛历史只是人类自己的故事。但一位杰出的生态学家却带来颠覆性的洞察，人类文明史本就是自然史的延伸。从20亿年前的生命萌芽，到今天能源驱动的世界，推动万物演化的自组织、适应与选择力量，同样塑造了我们的社会与技术。文明与生态始终交织，竞争与合作在人类、物种与环境间不断回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在自家花园或者是菜地里除草，看着那些被拔掉的野草，心里忽然冒出了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或者路过一片无人打理的荒地，看到杂草在水泥缝里肆意生长，却觉得那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与土地之间似乎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既亲近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并不是土地的主人，而是自然的学徒。他们逐水草而居，跟着动物的踪迹迁徙，根据果实的成熟决定去留。那时的人类和草原上的羚羊、树木里的猿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庞大食物网中的一环。他们最熟悉的是怎么打猎，怎么辨认能吃的植物，怎么在多变的气候里找到栖身之所。这些技能靠的是代代相传的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史知识。后来有些事开始慢慢改变，人类不再只是从自然里拿走现成的东西，他们开始尝试留下自己的印记。比如他们会更倾向于采集颗粒饱满的野草种子，无意中把种子撒在营地周围。他们会拔掉长得瘦小的植株，留下健壮的。他们甚至学会了用火，放一把火烧掉一片灌木，既能够驱赶野兽，也能在灰烬中找到烤熟的种子或来不及逃窜的小动物。这就像一种无意识的园艺，人类在不知不觉当中充当了自然选择的帮手。火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经常被焚烧的地方森林退却了，取而代之的是生命力旺盛、生长迅速的野草。这些草场又引来了成群的食草动物，比如野羊、野牛。于是人、草、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循环，人用火辟出草场，草场吸引了动物，动物为人提供了更加集中的肉食来源。人类频繁地在这些地区活动，照料那些他们偏爱的植物，驱赶对他们不利的捕食者。他们开始在一个地方停留得更久一些，搭建起更像样的遮蔽所，从季节性营地慢慢地向定居点演变。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叫做驯化，但这绝不是人类单方面的征服。想象一下，那些被人类看中的野草，他们也在选择人类。那些容易脱落种子的植株可能早就被动物吃光或自然淘汰了，而恰好那些种子不易脱落、方便人类收集的个体，反而因为人类的偏好被保留播种。

而繁衍的更多。动物也是一样，那些相对温顺不那么容易受到惊吓逃跑的野羊野猪，更有可能在人类营地附近活动，并得到人类无意中的保护，从而躲避其他的猛兽。他们的后代也更可能继承这种温顺的特性。这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合作，人类为这些动植物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和持续的筛选，而这些动植物则为人类提供了更稳定、更集中的食物来源。双方都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对方，也改变了自己。就像花朵为了吸引蜂蜜，演化出鲜艳的颜色和香甜的花蜜，蜜蜂为了采蜜，身体结构也变得适合传粉。这是一种共同进化，一种互利共生。当这种关系牢固确立，真正的革命便来临了，农业出现了。人类终于可以大面积地种植选育好的作物，圈养培育温顺的动物，它们不再需要四处奔波，可以定居下来，建造村庄甚至城市。人口得以快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人类从自然食物链中一个普通的环节，一跃成为有能力大规模改造环境的力量。然而，这条路并非铺满鲜花。定居和农业意味着开垦更多的土地，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人口压力像一辆不断加速的战车。当我们开始觉得能够掌控自然时，我们也背负上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土地可能因为过度耕种而贫瘠，驯化的单一作物可能因为一场病害而绝收，我们所创造的家园变得既繁荣又脆弱。我们从自然的学徒变成了自然的改造者，甚至挑战者。但我们与那片曾经孕育我们的杂草丛生的稀树草原，与那些古老的自然节律之间，那条深层的纽带从未真正断裂。我们今天的繁荣源于那次古老的合作，而我们未来的路途，或许依然需要回望那段我们与万物共同写就的漫长的自然史。重新发现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的过程中被忽略的决定性瞬间的规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欢迎继续收听。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远古的某一天，一群人围坐在熄灭的篝火旁，他们身边散落着吃剩的野果核和谷物壳。他们没有意识到，就在这些不经意的遗留物里，一场持续上万年的合作已经悄然埋下了种子。这不是一场有预谋的结盟，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无意识的偶遇，最终却改写了地球的历史。这个故事的核心可以用一个词来理解，共同进化。这不是谁指挥谁，而是一种基于反馈的互动。就像花朵为了吸引蜜蜂变得色彩鲜艳，气味芬芳，而蜜蜂为了采蜜，身体结构也变得适合传粉。两者谁也没有计划要改变对方，但是在彼此的影响下，都走向了新的模样。人类与自己身边的动植物之间最初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祖先还是狩猎采集者时，他们就已经在扮演一种无心的园丁角色。比如他们更愿意采集那些穗大颗粒饱满的野生谷物，无意当中把最优良的种子带回了营地附近。他们会在营地周围清理出一片空地，拔掉不喜欢的荆棘，留下有用的植株。他们甚至会用火焚烧森林边缘，开辟出便于活动和观察的草地。这些举动起初或许只是为了眼前生活的便利，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为某些特定的植物创造了一个特权区。最具革命性的一步发生在人类开始无意识地偏爱某些特征时。野生谷物的种子通常长着绒毛或倒刺，
方便挂在动物皮毛上，随风或随动物去远方安家。但人类在采集时发现，那些种子不易脱落，方便成把收割的植株，对他们来说更加的省力。于是在代代采集的过程当中，被人类看中并最终保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失去了自然传播能力却更依赖人类收割的变种。这听起来有点讽刺，植物原本靠动物散播的特性被另一种动物人类的偏好所取代，并因此被锁在了人类身边。体积更大，成熟期更一致，更易处理的谷物被筛选了出来。这不是人类有目的的育种，而是一种无心的日积月累的筛选。人类成了自然选择中一股新的强大的力量。动物那边也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开阔的草场吸引了成群的食草动物，比如野牛、野羊。对人类来说，这些聚集的动物是更易预测的肉食来源，而对于动物来说，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森林中的大型猛兽威胁减少了，丰富的草地提供了食物。一些天生性情比较温顺，不那么容易受惊的个体，更可能在与人类若即若离的共存中存活下来，并把这种相对温顺的特性传给后代。尤其是一些群居性很强的动物，它们本能地跟随群体服从领袖，这使得人类有机会逐步介入，甚至被它们幼崽在关键的生长阶段认作群体的一部分。这种关系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而是在漫长的互有所需的毗邻而居当中慢慢固化下来。当这种无心的绑定达到一定程度，量变引发了质变，人类逐渐从偶尔的筛选者变成了主动的管理者。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播种选好的谷物，圈养温顺的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定居下来，不必再完全追逐自然的恩赐。于是两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一种人守着土地春种秋收，照看庄稼，他们的居所慢慢发展为村庄乃至城市；另一种人追逐着牲畜，追逐水草，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财富是流动的羊群与牛群。城市与草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这两种塑造了后来数千年历史的文化模式，其根源都在这场始于无心的共同进化之中。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就成了一条双向道。被驯化的动植物因为人类的庇护和选育，数量爆炸式增长，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比如小麦、水稻、牛、鸡。而人类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食物供应，人口得以快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但乘客不止这些，一些特别擅长搭便车的生物也加入了这场盛宴，比如老鼠、狮子、某些杂草。它们没有给人类带来直接的好处，甚至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它们极其适应被人扰动的环境，依靠人类的活动和废弃物繁荣昌盛。它们同样是这场被共同进化浪潮卷上来的伙伴，只不过是不请自来的那一种。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一切的开端并非源于某个天才的灵光一闪，它更像是一种水到渠成，是气候变化将人类和某些动植物挤到了共同的避难所，还是人类无意识的行为创造了新的生态位，或许都有。在不同的地方，中东的新月沃地，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中美洲，类似的故事也几乎独立地发生着。人们驯化了不同的植物和动物，但内在的逻辑惊人的相似，都是先从无意识的互动开始，形成互利依赖，最后才被人类的智慧察觉并主动强化。今天我们餐桌上松软的面包、鲜嫩的蔬菜、盘中的肉食、追逐溯源，都是来自于这场始于万年前的伟大的无心之盟。读完《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这本书，最深的感触是敬畏。它剥去了文明史中人类常有的那份自负、
让我们看到，所谓驯化并非一场单方面的征服，而是一场始于无心的漫长共舞。我们从不是自然之外的主角，我们与小麦、牛羊甚至杂草在共同进化的长河中彼此塑造，相互依存。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任勉说，本书是一本介绍历史性生态学的著作，是从宏观层面理解生态学视角下关于地球与文明存续这一永恒问题的最佳方式。作者指出，历史生态学将生态学研究与历史学方法结合到了一起，用于理解和描述过去的生态系统变化，应对目光短浅的过度开发导致的资源稀缺问题。读者波尔卡说，作者的语言很有特色，专业性强，但却又不会晦涩难懂，有着深入浅出的特色，使得整个阅读过程是一种逐步被吸引的感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古人的生活世界，进化的偶然，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变身之路。中国古代书籍最早以简牍的形式出现，用竹片串联成册，读起来既重又慢。汉代出现纸后，书籍才轻盈便捷，但仍然沿用卷轴式。直到唐宋时期，蝴蝶装、包被装、线装才逐渐普及，这些装订形式便于翻阅和保存，被称为册页装。其中线装书最为典型，两边打孔，用细绳装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样式。线装不仅提高了阅读效率，也方便了传抄和校勘。书籍的演变不只是技术进步，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知识传播方式的持续优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从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

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龋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

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三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八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

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敢说呀，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我是你老同事，有的写到快递放门口了加你说一下，还有的直接留一句啊，王哥让我加你。很多人呢就怕错过了熟人，怕耽误了正事，也怕驳了别人面子，随手就点了通过。等加上你才发现，要么是天天发广告的微商，要么是拉你进群的托，更糟的是憋着坏骗你钱的骗子。前阵子啊，我的一位朋友就踩了坑，有人加他备注孩子班主任，我的这位朋友呢想都没想就通过了，结果对方发了一个收校服费的二维码，我的这位朋友啊就转了298块钱，转完之后才发现被拉黑了，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警惕性高就不会中招啊，现在的骗子早就不玩什么我是你老板给我打钱那一套的老套路了，他们最擅长抓住人的日常的心理，披着各种你熟悉的身份的外衣，让你在放松警惕的时候让你悄悄入坑。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类好友申请，如果大家碰到了千万不要着急通过，很有可能就是骗子。第一种，喊着熟人介绍却从来不说清自己是谁，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种。申请备注永远是模棱两可，说呢李总让我找你，说上次聚会咱们见过加个微信，还有的说我是你王姐有事找你，哎，既不说自己的全名也不说具体什么事情，就靠一个模糊的熟人的身份让你不好意思的拒绝。很多人怕万一是真的熟人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拒绝了显得没礼貌，随手呢就通过了，加上之后啊对方就会先跟你客套几句，慢慢的拉近距离，等你放下了戒心，要么拉你进投资理财群，要么推荐你买内部理财的项目，要么找借口跟你借钱。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正找你办事的熟人啊，一定会在申请里说清自己是谁，找你干嘛，连名字都

敢留的，不是骗子，那就是搞推销的，您呀，直接忽略就好了。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类人，套上日常的身份来精准戳你生活需求的，这一类也是很常见的，专门挑你生活里天天接触的身份下手，让你下意识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常见备注有快递理赔员、小区物业通知、孩子班级家委、外卖放前台了。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日常场景。你看啊，你肯定是有快递的，你肯定是住小区的，家里呢大概率是有孩子上学的，反正总有一个能戳中你。咱就拿快递理赔来说，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绝对会准确报出你的快递单号购买商品，说呢包裹丢了要给你双倍赔偿。很多人一听啊，信息都对，立马就信了，跟着对方的指引点开链接，添加银行卡，输验证码，等你的钱啊被转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还有冒充班主任家委会的，专挑家长下手，发一个收款码说咱们班开始收班费了啊，现在呢收资料费了啊，家长呢怕耽误孩子的事情，转头就转账，转完之后才发现班级群里面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些骗子呢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日常身份太熟悉了，根本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申请，大家不要着急通过，去官方渠道核实一下，快递找平台客服，收费找班主任确认，多花一分钟就能躲开90%的坑。第三类人，张口就说带你赚钱，主打一个低成本副业。这几年啊，这一类的骗子可谓越来越多了，专门盯着宝妈啊、上班族、学生党，就想抓着大家想赚点零花钱的心理。好友备注通常是宝妈居家兼职一天200，或者是空闲时间赚奶粉钱，或者是抖音点赞一单5块。哎呀，让你听起来感觉门槛特别的低，不用出门，不用费脑子，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等到你通过好友，这个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对方呢就会先给你安排几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让你关注公众号，点个赞，马上就给你发几块钱的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等你信了，就开始引导你下载刷单的 APP， 做一些任务返利。一开始呢，你投个100返你个20块钱，你投个500返你个100块钱。等到你投了大钱，对方就直接封号拉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身边啊就有好几个宝妈真就上了这个当，一开始呢只想赚个菜钱，结果亏进去了好几万。所以请大家永远的记住啊，真正赚钱的路子，没人会哭着喊着拉陌生人一起干，主动找上门说着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复的，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骗你的钱，大家一个都别信。第四种，陌生的一性主动添加，话术暧昧又热情。很多人啊都碰到过，头像啊是一个好看的女生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备注写着加错了也是缘分，朋友推的，说你人很好，加上之后特别热情，天天跟你打招呼聊日常，跟你处朋友搞暧昧。很多单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桃花运来了呀，掏心掏肺的跟人家聊天，聊个10天半拉月，对方呢就开始说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的渠道，亲戚呢在平台上能走后门，带着你玩彩票，投数字货币，做跨境电商，一开始呢让你小赚几笔，等你投了大钱啊，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杀猪盘，跟你谈感情是假，骗你钱才是真的。还有的加上没聊几句就给你发一些色情链接、赌博网站，要么诱导你充值打赏，要么骗你下赌注钱，本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天上啊绝对不会掉馅饼的，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桃花运。陌生异性突然找上门，大家不要忙着心动，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所有陌生人都拒之。

门外，但也没有必要来者不拒。在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今天，骗子能够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快递，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一点都不稀奇。这不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隐私在裸奔。加好友之前，咱要多问一句，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不是不近人情，是保护自己的基本操作。涉及转账、验证码、银行卡的一律拉黑，说呢能带你赚钱给你好处的一律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别让一次随手的通过变成后来追悔莫及的麻烦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都有两难呢？现在学校传作业、班级群通知、跟同学联系全靠着微信，不给孩子用根本不行，可是一旦撒手心就悬着，刷视频号刷到废寝忘食，点进小程序偷偷玩游戏，甚至呢一不小心碰着支付乱充钱，更怕刷到乱七八糟的内容，碰到陌生人搭讪。你说不让孩子玩吧，你跟不上时代，耽误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放开玩吧，又怕沉迷，怕踩坑，天天盯着也不现实。说实话呀，我身边好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情头疼，要么跟孩子斗智斗勇藏手机，要么每次都在旁边盯着，累得不行。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微信早就自带了专门给孩子用的青少年模式，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点开过。开对了这个模式呢，既能够保留正常的聊天、加好友这些基础的功能，又能把游戏、直播、支付、陌生内容全给锁上，不用下载任何额外的软件，免费又好用。今天呢，慧姐就手把手的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开、怎么设置才最实用，这全是大白话的操作啊，看完就能，听完呢就能上手，也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点赞收藏，免得用的时候啊翻半天也找不到。咱们先来讲一下开启的步骤，特别简单，跟着就行。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下角当中的我，找到设置，点进去，往下翻，点击更多，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模式这一项，点进去就是开启的页面了。微信也写得很明白，这个模式呢是专门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开启后部分功能会受限，需要咱们监护人主动的设置。点开启之后，第一步就是设置独立的密码。这里一定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密码呢别跟手机解锁密码设置成一样的，也别用孩子知道的生日啊、门牌号啊，不然他自己就能够随手关掉，等于白忙活。输完密码再确认一遍，这个时候啊就正式进入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页面了。很多人说这一步退出去以为开了就完事，其实里面的细节设置才是核心，咱们一项一项的说清楚，按需设置才最省心。首先呢是监护人的设置，这个建议一定要绑上咱们自己的微信号。绑定之后，孩子要是临时想用某个被限制的功能，比如学校要求关注的公众号、打卡用的小程序，直接发申请到你的微信上，你远程就能同意，不用拿过手机输密码，方便呢还可以控制。然后就是视频号的设置，默认是未成年人内容，这个就保持默认就好，不要觉得孩子看看短视频没有什么，算法一推起来就没个头，适龄内容至少能够过滤掉那些不适合孩子看的视频，不用担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引导。直播功能呢，我建议啊直接设成不可访问。现在呀，直播间里打赏啊带货套路太多太多了，咱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手指一点钱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直接关掉我认为最省心，省得家长担惊受怕。最关键的啊就是微信支付的限额，这个一定要设置，大家可千万不要嫌麻烦，可以根据孩子的日常开销设定，比如每天最多20块钱啊、50块钱啊，既能让孩子买一个文具、交一个班费来用，又能彻底杜绝大额的充值打赏的风险。我身边有家长没有设限额，孩子偷偷的充游戏皮肤花掉了好几千，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剩下的功能你像公众号啊、小程序啊，看一看，这些建议家长们也默认设成不可访问，尤其是一些小程序里面啊可是藏着小游戏太多太多了，孩子点进去就能玩，防不胜防。如果确实有需要用的，到时候单独放开权限就行，总比全开着放心。
全部设置好之后，咱们再退回到微信主页，这个时候青少年模式呢就正式生效了。孩子用的时候只能用咱们放开的功能，被限制的点进去会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这样啊咱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了，安心多了。要是孩子不用了，或者咱们

自己要用回全功能。关闭呢也是很简单的，还是回到我，点击设置，点击更多设置，点击未成年人模式，拉到最底部，点击关闭青少年模式，输入之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这一时候呢就能恢复正常的模式了。当然了，咱们给孩子打开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是给成长加上一层保护。现在的网络上内容太杂了，孩子的自制力又很弱，光靠你念叨唠叨盯着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说，用好微信自带的这个功能呢，比跟孩子较劲儿管用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开了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密码呀可千万不要让孩子猜到，平时也跟孩子说好使用规则，工具加引导，双管齐下效果最好。毕竟呢，设置一次就能一直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咱的孩子挡住大部分的干扰，怎么算这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提醒家里有小学生、初中生的，建议都去设置一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潜

0: 老歌回忆录。各位好，欢迎收听老歌回忆录。作家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开头提到过一首歌，歌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8年，北方一个年轻军人和他相爱的人被迫分离，去了台湾，将近半个世纪杳无音信。41年之后，老人家回到大陆，去北方寻找曾经的爱人。歌里唱到，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落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要41年，岁月若能重头，我很想说，我不走。今天老歌回忆录开始送上的歌，张艾嘉，细雪。
1: 在2万英尺，一道红候鸟要回乡，并不需要坚强。

0: 听张艾嘉，你会觉得唱功什么的真的完全都不重要。张艾嘉呢，也真的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歌手。《爱的代价》这张专辑里面带了那么多的口白，把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都串了起来，记录了他生命里的一段故事。当然，刚刚听到的这首《细雪》，还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词曲作者，还有副歌部分的和声、陈升。所以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升。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55岁的陈升一贯都是嬉皮散漫、放荡不羁的，但是呢，却自有一股孤傲混合着天真的魅力。而说起陈升的徒弟，你脱口而出的是不是刘若英呢？可是你或许忘了，陈升还有一个情感深厚的爱徒是谁呢？那就是金城武。对于我来说啊，跟现在这个充斥宇宙的花样美男相比的话，金城武是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小鲜肉们永远相形见绌的偶像，更是几代少男少女心中的不老传说。时光呢，确实厚待这个男人，他始终帅得让人惊叹，酷得又极有内涵。时光倒流回到最初，我们才想起最初踏入娱乐圈的金城武，其实是一位歌手，甚至还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被陈升收入门下的他，曾经先后发行了8张国语、粤语专辑，只是呢，成绩始终是远远逊色于跟他同时期的林志颖啊等年轻的歌手。1997年，他推出唱片《多苦都愿意》，品质不俗，但是却销量不佳，从此呢，为金城武的歌唱生涯画上了句点。不过，陈升和金城武这一对师徒始终非常的有默契。师傅呢喜欢呼朋引伴出去玩，徒弟呢爱宅在家里不动弹。貌似性格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却一样的敏感而浪漫，还有就是骨子里面无法掩盖的忧郁。前面。

到金城武，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实际上金城武给陈升写过一首歌叫做《路口》，金城武作曲，陈升来作词。这首歌我现在听起来还是忍不住惊艳的。

在2010年的时候，陈升出了一张唱片，叫做《T.S. 是的，我在台北》，其中最为特别的一曲叫做《20年前》，里面呢，陈升就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路口》，就是和金城武一起创作的《路口》，还有呢自己曾经写给金城武的那首《20岁的眼泪》，以及那首他自己钟情的英文老歌叫做《20 Years Ago》，一起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首歌叫做。20年前那首歌，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不过说到陈升让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歌，当然就是应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曲，把悲伤留给自己。

刚才说到陈升和他的爱徒金城武，当然也不得不提刘若英，这是每一个人说到陈升可能都会联想到的人。关于陈升和刘若英有各种的传闻和揣测啊，可是最终他们都停留在师徒这样的定位上面。陈升继续做着外表自由不羁但是却负责任的男人，而刘若英呢，嫁人生子，出了新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时光不可逆，奶茶刘若英也只是曾经为爱痴狂。

你敢不敢为爱痴狂呢？在这个爱情速食的年代里面，要为爱痴狂，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吧？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升他的音乐故事。刚刚这首歌《为爱痴狂》是陈升的创作，而里面的和声呢，同样也是来自于陈升。陈升除了为刘若英写歌，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这首歌就是他为娃娃所创作的这一首，我个人也很喜欢，而且非常应景的这首歌，叫做秋凉。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听说》。一次面试能否改变境遇？表现出色为何却陷入困境？是谁穷途末路心存顾虑？是谁真心执照指点迷津？花样年华他们遭遇了什么？特殊的工作为何能一本万利？真情面前该怎样抉择？警示通言之婚托正在播出。
19: 都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啊，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如今啊，很多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单身一族呢，就把婚介所看成了是一条通往婚姻殿堂的捷径。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在婚介所的征婚途中经历了磕磕绊绊。他们是一次次的走进婚介所，却一次次的上当受骗。由于婚托普遍充斥着婚介市场，让许多痴心男女遭遇冷风，不仅失去了钱财，还白白耗费了精力与情感。那么这些婚托都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做托的料吗？
7: 雅萍是个单纯的女孩，第一次情感挫折来自于大学校园，相恋3年多的男友舍弃雅萍，与一个富家千金闪电成婚后，双双去了国外，心里的痛让她一病不起，最后在室友的照顾下才使雅萍慢慢的变好起来。毕业时，雅萍以为大学学历加上优秀的成绩单能够很快能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雅萍到一些大公司求职时无一例外的碰壁。当步入人头攒动的招聘会，雅萍顿觉得自己仅仅是汪洋中的一颗小水滴，递上去的简历就像是泥牛入海。最后雅萍去了一家小公司，每日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打印文件、处理杂物，工作单调枯燥而又忙碌。可最令雅萍苦恼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老板的态度。
19: 雅萍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谈吐不凡，每次经理谈生意和应酬都会带上她。而且雅萍啊，也用实力曾出奇制胜地化解了一场又一场艰难的谈判。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雅萍不仅要兢兢业业，还要努力隐忍老板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和明示。
20: 一天，经理把亚平叫到跟前，脸上堆满笑，说亚平的工作表现好，责任心强，给他发一个大红包。亚平本想说声谢谢，可是话还没出口，经理就顺势抓住亚平的手。亚平用力抽拉，情急之下端起旁边桌上的一杯茶水就泼了过去。经理顿时大笑着松开了手，原以为经理一定会恼羞成怒把自己扫地出门，意外的是经理竟向他道歉，说自己太冲动了。几天后，经理请一帮客户吃饭，多喝了几杯，散席时已是步履蹒跚的样子，亚平只得送他回家，经理却执意要去办公室醒酒。扶着经理走进漆黑空落的办公室，经理突然死死抱住亚平，亚平奋力挣扎，最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19: 从此啊，亚平又开始了他的找工作生涯。然而被经理袭击的阴影时时萦绕于心，总觉得身边的男人会对自己图谋不轨，因而人际关系紧张，换工作的频率是越来越快，最后啊，干脆闭门在家休养。可是生存问题却随之而来，就在亚平穷途末路时，他看到一则公司征聘办公室接待员的广告。
20: 毕业之际，他为何会酷不堪言，表现出色，为何却陷入困境？一次面试能否改变他的境遇？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婚说》。亚平应聘时才知道是一家婚介所，当时亚平以为婚介所就是当红娘牵线搭桥，是成人之美的工作，于是就满怀信心的上班了。但工作没两天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婚托。一次亚平接到一个电话，里面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他问亚平是不是云云小姐，还说看到了云云在报上登的征婚启事。亚平当时告诉对方打错电话了，没等亚平说完，同事小玲就把电话抢了过去了。亚平听见小玲对着话筒说，您好，我就是云云。亚平还发现其他几个男女同事每天都要接很多这一类的电话，话语都惊人的相似。接过电话以后，他们一般会西装革履，花枝招展的出去，回来时都喜笑颜开。亚平曾问过小玲，小玲私下里劝亚平别死脑筋。后来公司老板找到亚平，说报纸上登的征婚启事大多是假的。老板还告诉亚平，要是和其他同事一样工作，就可以提成，多拿薪水。当时亚平没答应，也没说话。月底亚平领工资时，发现他的工钱是500元，而其他人是3000元。
19: 生活上的困窘让亚平想起了表妹娟娟。娟娟呢，从家乡出来勤工俭学还不到一年，就曾打电话告诉亚平，她已经搬进了租金昂贵的花园小区。想想现在的表妹已经大学毕业了，亚平呢决定去表妹家看看。娟娟只有电大的文凭，怎么会生活的比她要好那么多呢？
20: 刚一见面，亚平就遭到娟娟开玩笑的炮轰，一个名校高材

0: 怎么也会混到没饭吃。看着雅萍默不作声，娟娟大方地拿出一沓钱放进雅萍的口袋，并故作神秘地告诉雅萍，这年头费力不挣钱，挣钱不费力。原来娟娟也在一家婚介所上班，她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与征婚男子见面。谈话中她拿出了一本工作笔记，里面整齐地登记了她三年来骗过的男性征婚者和骗取的20万现金底息。娟娟的工资是和婚介所五五分成发的，除去雅萍这几年上大学交的学费和日常开销，雅萍还有1-2万的积蓄。惊呼的雅萍没想到表妹居然是自己的同行，但她始终没有勇气告诉表妹她也在婚介所工作。回到家中的雅萍一夜无眠。
1: 思来想去，雅萍呢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男人原本可恶，不是见利忘情就是色胆包天，借此戏虐一下他们，释放自己由来已久的怨恨，有了钱收手再做安分的女孩。这个当征婚啊变成一种职业，雅萍的生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0: 花样年华他们遭遇了什么？是谁穷途末路心存顾虑？是谁找到捷径生活优越？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书》。工作2个月后，雅萍最终没能经受住高额薪水的诱惑，她开始应对所谓的应征电话，开始充当征婚广告里的菲菲、雅文、阿雅。不久，在公司老板安排下，雅萍和一个离异中年男人在一家茶楼里见了面。20分钟简短会面以后，雅萍已经拿到了200块钱，那是第一次。雅萍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老板带走了。后来才知道，应征者打过电话来，婚托要想方设法让他们上钩，让他们主动提出见面，然后再把对方带到一些茶楼，点上一大堆酒水、饮料、零食。原来，婚介公司与一些茶楼事先已经立下约定，红娘和应征者约在茶楼见面时，点单的收入由婚介所和茶楼五五分成，红娘再与婚介所对半分。而为了尽可能多得到提成，茶楼的消费都贵得惊人，这种收入在婚介行内被称为见面费。因此从拿到200块钱那一刻起，雅萍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婚骗子、婚托了。
1: 为了让自己行骗的心安理得，雅萍呢常常告诫自己，婚托啊也是一种职业，之所以有人会受骗，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才会心甘情愿的上当。当雅萍给自己找到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自己时，心里啊也就更加的坦然了。
0: 大多情况下，雅萍先答应和征婚的人交往，然后雅萍就提出喝完茶去逛街，让对方帮自己买东西。比如一件衣服，雅萍装作很随意，而男人大多爱面子，所以让雅萍屡屡得逞。每次外出，雅萍都采用各种方式争取一次就把征婚的人身上的钱掏光，等人走了，雅萍就马上把商品退了，钱自然到了雅萍的手里。很快，雅萍从最先的婚托慢慢兼职向茶楼、饭馆、酒店、专卖店甚至百货超市渗透。征婚的人跟应征者通过婚介所认识后，一般先去茶楼见面摆谈革命家史，然后吃饭加深了解，再携手逛街发展情感。与雅萍所在的婚介所有勾结的一些商铺通常会心照不宣提高售价，卖给那些想要表达心意的征婚者。等被宰的人走后，雅萍返回退货，譬如一件价值100元的服装，只要雅萍与心上人来买就成了200元，事后退款分赃，雅萍得150元，商家得50元，双方各得其所。
1: 见雅萍聪明啊，嘴巴乖巧，老板呢开始重点栽培，教他婚托行骗的招数，对待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引诱方法。雅萍在老板身上还真学到不少的技巧，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性情温和，雅萍在婚介所干了不到半年就显露出了才华，成为该所的主力。每当遇到高层次的或难缠的征婚者呢，老板总点名让他出马，而每一次雅萍的表现又让老板更加看重他。
0: 特殊的工作为何能一本万利？是谁真心执照指点迷津？是谁难敌？

0: 沦为骗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通婚》，以花言巧语骗证婚者交钱的过程，行话叫勾单，钱骗到手为上单。钱拿到手后，一般与对方通话不超过十天，这个期间称为脱单，然后以各种借口甩掉被骗者叫甩单，当然也有不上当的，婚托们称之为漏单。雅萍的第一笔勾单没费什么力气，那是一位姓高的先生，家住外省的高先生看到杂志上登的台籍美女征婚广告后，马上与婚介所联系，而当时接电话的人刚好是雅萍。高先生通了第一次电话后，就交了300元服务费。钱骗到手后，老板让雅萍主动给高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避免对方怀疑。以后对方打来电话，雅萍便采取脱单方式。对于第一次骗人的雅萍来说，当时心情非常紧张，打电话也没底气。跟对方通话时，雅萍的手心都出汗了，结结巴巴的说不清话。通了5、6次电话，该甩单了。雅萍告诉高先生他要回台湾，与他不可能有将来，便不再接电话。高先生不死心，将电话打进婚介所，婚介所的人马上变脸，说他们只管介绍，不包成功。
1: 尽管做婚托收入丰厚，但如果违背了婚托行业的纪律，将很难在婚托队伍中生存。雅萍啊，看过太多同行的眼泪，也在心里呢一次次的警醒自己。他买过很多假发和各种类型的衣服，雅萍呢总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并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能动真情。
0: 当婚托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公司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工作12个半小时，早晨8点半上班，一直干到晚上21点，不能迟到，不能请假，除非特殊原因。上班后做婚托的个人手机、背包放在固定的橱柜里锁上，下班后才能打开。婚介所还给每位婚托配备了一个手机，一般3、4个月换一张卡。这个手机不能带出公司，不能往外打电话，只限于征婚者打进。另外，当天应征者的草稿记录详细登记在档案本里后，不能随意扔，要撕毁后销毁。老板会不定期的培训婚托，并会重点培养能为他赚大钱的人。为了能吸引长期固定客源，婚介公司还推出了会员制，交纳的会费越多，就越可以享受星级越高的服务。
1: 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关系，雅萍的领悟能力很强，表现呢也很有亲和力，听上去很善良很温情，对于那些因婚姻失败需要温情的男人极有杀伤力。雅萍勾的单呢一般都不会漏掉，大部分被骗的人呢也都会自认倒霉，也惹不出什么麻烦，但有个别不甘心的人呢会跑来见意中人，这让雅萍却极为头痛。
0: 高薪收入，他为何会心里不安？满怀诚意，他为何会备受伤害？面对真情，他该怎样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托》。金钱和终生幸福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一摆出来，很多人就会心动了。一天，雅萍上单中的一位在外地打工的杜先生要见女华侨，不料刚到就被人骗了钱财。老板得知这一情况后，让雅萍将手机电池取出，让对方感到人不在本地。杜先生找不到雅萍，认为婚介所骗了自己，就打电话质问婚介所。婚介所人警告他，如果感到公司闹，就让他有命来没命回。受骗的杜先生只身来到外地，人生地不熟，听到这样的威胁就不敢再来找人。杜先生回到老家后告诉雅萍，他在雅萍所在的城市待了6天，身无分文，后来是家人给他寄的返家路费。还有一位30多岁的外地男子来见梦中情人，情人没见到不说，还遭到了婚介所的婚托一番戏弄，最后身上没钱的汉子流落到在路边长椅上过夜的地步。
1: 婚托的工作让雅萍很压抑，她怕别人问自己的工作单位，上下班呢像是做贼，几次想要离开婚介所，但都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犹豫不决。这个时候身强的出现和表现出来的真情却令雅萍惊醒，也让雅萍下了离开婚介所的决心。
0: 这一年初夏， 30多岁出头的申强经婚介所介绍，与一位叫小倩的女子通了电话。虽然电话只通了10分钟，但扮装小倩的雅萍表现出来的温柔和善解人意让申强十分动心。3天后，按照婚介所要求，申强通过银行汇了400元服务费。一次车祸，申强的母亲住进了医院，看到有生命危险的母亲，申强很痛苦，在医院里打雅萍电话，而雅萍则在电话安慰申强，并告诉他如何照顾病重的老人，这让申强更加倾心。一天，雅萍患上重感冒，而此时的申强已患胃病住院，竟不顾雅萍的反对带病来到雅萍所在城市。到达的当天，申强给雅萍打了电话约雅萍见面，而雅萍为了不让申强抱有任何幻想，就将手机关掉了。申强联系不到雅萍，竟连发了几十条短信。第二天，见雅萍仍无一点信息，申强找到婚介所，哭得很伤心。临行前，申强还委托婚介所的人送雅萍一箱保健品及充满他真挚祝福的鲜花。痴情男子申强一声不响地走了，这件事对雅萍震动很大，雅萍觉得自己不能再做下去了。
1: 你看这现在的托也真够多的哈，买药呢有个药托，看病有个医托啊，买个烤鸭还有个鸭托。适龄青年呢想去婚介所征个婚呢，婚介所就会派出一大批婚托，婚托就如同一个个临时演员哈，在婚介所里啊用天花乱坠的广告将一些善良的人呢骗进门后，然后就亲自上阵，努力把应征者的口袋掏空。婚托的行为啊有很大的危害性，不仅搅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呢，婚托职业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有的婚托呢在欺骗别人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侵害。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害人者还是受害者，心里啊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严重者呢可能会导致自身对婚姻产生畸形的认识。征婚啊是寻找人生理想伴侣，但是必须双方感情交流沟通呢，这是一个基础啊。如果一见面对方就热衷于金钱物质，这样的人太不可靠了，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啊，以免上当受骗呐。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行了，那个旁的不多说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天天呢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呀，有对小情侣相约好要一起跨年，但是啊，就是在这一三一四一生一世的美好时刻，这对小情侣却在会战公安分局度过了，这是咋回事呢？话说呀，有对老夫妻在公交车上无意之间拍到了小偷作案的过程，后来呢，遭到小偷持刀威胁，让他删除照片。一会儿林凤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的全过程。话说呀，有辆轿车被宝马车拦腰撞上了，导致四车连撞。这一听这情形就挺吓人呢。这现在车和人情况咋样了呢？哎，我跟你讲哈，这我要不说你还真就不知道。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
1: 百湖独一份，个性女主播，泼辣东北味
2: 儿。了，你吓死为师了。
1: 家长里短科，新奇搞笑事儿。
3: 今天给大家捣鼓几件大凤想的一句话。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继续收听啊。这个今天呢也是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大事儿，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会对于这个历史不可逆的一些个事情。比如说在2014年的1月7号，邵逸夫先生去世了。那么邵逸夫是谁呢？邵逸夫呢是香港 TVB 的荣誉主席啊，他呢刚刚在家中安详离世了，享年呢老爷子是107岁。他呢是掌管着无线及邵氏两大媒体娱乐王国，也是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即使再过100年，他绝对都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标杆性的人物。其实朋友们，我们说呀，这个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而且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没有办法逆转我们这个整个人生的这样一个自然规律。全国各地甚至说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朋友哈，一些知名的人士都对他表达了这种深深的这种怀念。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微博上有一组图片，就有一个图片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地图上面呢有很多的小红点儿。这小红点儿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这是邵逸夫先生啊在全国各地啊投建的一些这个希望小学，以他名字命名的一些学校，就发现好多呀，好棒啊，就觉得人家这107年，人家这一生活得太精彩了，是吧？那说到他这个经典影视剧，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着，像1958年邵逸夫在这个香港哈清水湾买下了一座荒山，建成东方好莱坞邵氏影城，拍摄千部影片，像江山美人呐、梁山伯祝英台呀、大醉侠呀、上海滩呢、射雕英雄传呢，如今这些个电影，这些个经典的 TVB 剧您还记得吗？都是出自邵老爷子之手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感叹啊，说可能我这辈子成不了这种改变历史的人，或者对这个世界有多么深远影响的人。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也在影响着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只不过波及范围大或者小而已。比如说您今天要心情很好的话，您的家人朋友孩子看到您之后会很开心，就觉得很幸福哈，觉得很有依赖感。如果您每天都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哎呦天天，哎呦憋屈，哎呀闹死了，这事真闹心，就天天就满嘴都是抱怨的话，一定对孩子也包括家里人呢，包括朋友啊，都有个很负面的一种作用力。所以呢，凤在这也希望大家，即使我们做不成伟人，起码我们要做一个积极、善良、乐观、向上的好人。哎呀，我这两天明显感觉呀，我这底气有点不足。不瞒大家说呀，前两天吃东西有点吃坏了，吃多我有点上吐下泻的。哎呦天哪，吃东西可得注意啊，有些东西真不敢瞎吃啊，像海鲜的什么的哈，包括一些个什么什么什么动物内脏啊，真不敢瞎吃，吃了之后容易出问题。我这次还很奇怪啊，我把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说嘛，最近我发现我身边感冒的朋友特别多，而且特别不爱好，哎，就怎么着也不好，打针的吃药啊，就怎么痛它也不好，就你不到这个10天8个月的，你看肯定好不了。像我这次没有任何的难受的迹象，就是啊拉肚子。然后就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现象啊，就是拉肚子，让觉得哎呦哦，原来如果拉肚子这么难过，我长得这30来年了，头一回啊这样式的，也挺痛苦的。所以希望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做个吃货其实也很不容易的，我们是在用生命在吃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会儿说，继续听会儿聊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咱们中国人嘛比较讲究这个浪漫哈，这个寓意是吧？有一对年轻的小情侣， 本来也是准备跨年的，结果你说跨哪儿去了呢？跨公安局去了。他俩啊，在会战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面是对视而泣，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抱膀哭啊！你说这讲话来哈，大过节的，跑这儿哭啥呀？这咋的了？这是？原来呀，这张某和女朋友呢，他俩感情一直挺好的，俩人吧就约着一块跨年。去年12月31号晚上7点钟左右呢，这张某喝了点酒，一向对女朋友言听计从的张某啊，听说女朋友想吃牛排，就立即起身来到了百货大楼超市，那想要买个牛排回去呢，给女朋友小露一手哈。你看我不光给你买现成的，出去吃显得没心意，回家我给你做是吧，博女朋友的欢心。这买完牛排之后啊，张某来到了收银处结账，在排队结账的过程当中啊，张某一摸兜发现，哎呦，囊中羞涩呀，全身上下所有的兜摸了个遍，就掏出来20块钱。朋友们，咱不说别的哈，你要说一般来讲哈，20块钱现在实话实说，这个物价情况啊，买不了啥，更何况是两块牛排呀。据我所知，这一块牛排不能说百八的吧，反正也差不了 多些，是不是？张某一瞅这牛排标单上的价格，再一瞅兜里这20块钱，犯了愁了，那这咋整呢？话说吧，姓张的小子过去干啥的呢？在城庄一个超市上班，他本身就搁超市上班，他就非常明白怎么才能躲避这个超市的报警仪这检查，哎，他就知道当中的套路。所以呢，心存侥幸的张某啊，就拿起两袋价值共120块钱的牛排，偷偷转个身，对这个两袋牛排的包装啊做了点手脚，之后呢，放到了自己带的这个绿色布袋里头，就是环保袋里头。然后啊，若无其事，大摇大摆的朝超市门口就走去了。原本窃喜的张某还没等走出超市门口呢，这报警仪器啊就响起来了。超市的保安随后来到张某身边阻止他离开，并且要求检查包裹，结果发现了被张某私自处理过的两袋没有结账的牛排。超市保安报警之后啊，会战公安分局治安梯队的民警是立即将他带回了公安分局，并且对这个事儿啊展开了调查。在民警的审问下，张某对自己的行径啊是供认不讳，但是啊一直对自己偷盗被发现的过程感觉到十分不解。他琢磨了，我干的我是天衣无缝啊，而且我本身我就在超市上班啊，怎么过我都知道。原则上来讲，不应该被这个报警仪器察觉呀，你们是怎么逮着我的呢？哎，我跟你讲，不说不知道，一说是这真奇妙啊。原来百货大楼超市啊，为了防止物品被偷，在超市内部设有穿便装的流动防损员，说白了就是巡逻员。张某当时啊就收拾牛排偷牛排的一举一动啊，恰好被一名防损员逮了个正着。防损员是一路跟着张某直到报警仪器门口，眼瞅着张某要离开超市，防损员立即按下了手中的报警仪器，出口处的报警仪器啊就马上响起来了。看不看见啊？你真寻思就你上里面你想拿就拿呢？你以为你有那点小招别人就管不了你治不了你了，还能让你这等小偷小摸之人把东西就给你划了走喽？目前呢，会战公安分局的民警已经对张某一案做了处理，张某依法被处以拘留5天的处罚。张某和女朋友呢也确实过了一个难忘的跨年，望着因为想给自己购买牛排而被拘留的男朋友，女朋友啊哭的是泣不成声啊。哎呀，我都不是说，就姓张的小伙子吧，也真是够呛的，没钱就不买呗，是不是？你有这个心思了，讲话正经八百想跟你俩好好处对象的女的吧，指正是觉得就挺高兴的了。所以你看我男朋友哈，挺惦记我，挺想着我的哈，牛排无所谓，今天没钱明天买呗。再说了，你能知道说自己身上一点钱没有你自己不知道？满兜20块钱心里能没数？我看呢，没准啊，我只是一个就是这个猜测，一个揣测。没准儿啊，姓张这个小伙子是早有预谋。

咱也不要。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呢，别人家你看着什么东西好，你回来你跟爸爸说，无论如何不能拿。这是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已经几岁我都没有印象，可能就是没，肯定是没上学之前，也就刚记事儿开始，我爸爸就跟我说这样的话，而且反复说，不是一次两次跟我说过，父亲母亲都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拿别人东西就非常可耻的。在我身边，我相信绝大多数，就在咱们收音机前也是90%甚至更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从小父母给予我们这样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会偷呢？一方面可能是啊父母身上有原因，另一方面自己对自己的行为约束绝对有问题。你要让我去偷，我会去偷吗？我肯定不会啊，对吧？咱认可没有了就不吃这口了，我也不可能去偷去。你说这样的小伙子，这个小女孩啊，将来她能不能值得你托付终身呢？我觉得这是二话。说到这个事儿，我想到我昨天晚上看的电视，那个新闻银行啊报了这么个事儿，啥事儿呢？说一个那个商服啊，商服他家停电了。就先找个电工过来收拾收拾电呗，哈，自己家的电也不敢瞎接。完了之后呢，电工收拾完说那什么来了，说你那什么，你去上那哪儿买点那个电线哈，买个插排啥，就反正就支吧，就把人支吧出去了。人就寻老师出去了，就支吧出去了，就买去呗。买完回来之后，很快，哎，别说电还真给你接上了，但是他中间他出去一趟，出去一个来小时吧，回来之后把电挺顺利就给接上了。接上以后接完钱人就走了。后儿呢，人家这个商服吧带那个监控器的。回头就捋监控器的时候发现，哎呀妈呀，这俺家没人的时候，这电工搁这干啥呢？翻家冰柜呢，一楼大厅有个冰柜，你说冰柜里能有啥值钱玩意儿？朋友们，谁家能把金条搁冰柜里头啊？没有，偷走一块猪肉，哎呀妈，你就磕不磕碜？这监控器拍的一清二楚啊，这冻猪肉，朋友们，就它能有多些呢？能有个六七斤啊？那些个猪肉一块头子，直接揣怀里头了。完了之后就中间走那个来小时，就把那猪肉送家去了，可能。后来就是人不被逮着了吗？这电工被抓住了，派出所卷起来了。完了，记者就采访了，说：“哎呀，怎么这电工还心马哈的哈，乐呵的说呢，说那啥，那个我寻思，那我就拿块猪肉顶工去了呗，啥顶工去呢？找啥借口啊？人家不是不给你结钱，正常都给你结钱。哦，我看这主持人评论的挺好，说啥呢？说就他这个态度啊，偷猪肉被抓了，完了之后还那乐呵的，就这种就绝对属于惯犯。”你就不知道好歹呀、啊，是不是？你抓了之后不知道长记性啊？你这样你说怎么办？这纯纯的滚刀肉啊，真是适合这个猪肉啊，是吧？凤想说什么呢？这小偷小摸的习惯呢，你别以为说好像不咋地儿，哎呀没事儿，我就偷个5块8块的东西划来，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有的人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记住啊，这个叫什么？那个不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对不对？你今天觉得偷5块钱东西没事儿，明天偷50的，后天偷500的，大后天偷50000的，50万、500万，完了就完了，真的你就出不来了，你就想成这个习惯了，上哪儿都要划了点东西啊！你说那个，你今天看这个好事儿，老人摔倒了，我不敢扶，我连看我都不敢看，我连120我都不敢打，你这渐渐的人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漠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一定不要纵容自己的这些坏习惯，发现苗头赶紧扼杀。啊，先来报个到，今天呢收到了头一个月的工资啊，太少了，不容易啊，说这个感叹哈。说到这过年，确实是大家就开始，哎呀，又要过年了，尤其是一些个中年人，觉得压力很大，为什么呢？上有老是下有小啊，你想这老人到年节了，是不是得给老人拿点钱儿，是吧？表示表示意思意思，这家里小孩压岁钱是吧？完了这个同事朋友聚会，同学啥的，又得份子钱，这肯定都是钱，就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种啊，一些传统吧，我们应该遵守。但是一些歪风邪气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比如说，这现在小孩压岁钱呢，真可怕。我们小时候压岁钱，什么叫压岁钱？压兜，就证明你兜里有钱就可以了，就视情况而定，是吧？你要是说讲话了，我年收入1000来万，我给小孩拿个1800的，觉得不算多，一个小孩1800都不算多。一个月就挣个2000-3000块钱，给个小孩拿500块钱、200块钱，一个200，10个就2000呢，是不是？家谁家还没有个个把孩子呢？所以这都是压力，大家就视自己情况而定，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再有，家里老人也是一样啊，表达的是一份孝心，不要冲大。我还是那个意见，要不然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过了年之后觉得哎呦憋屈啊，闹得慌啊，怎么怎么着啊？就是包括朋友聚会啊，同学聚会，您觉得也是量力而行。我这个话不是说不让大家跟别人接触啊，想的是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冲大头，不然的话谁遭罪谁知道。凤姐啊，她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吧，没想到被抓了个正着，120块钱拘留5天，多磕碜呢。在超市工作的都可以拿出东西来
因为他们知道哪个商品有条形。

码。前几年呢，我就认识几个在超市工作的，吃的用的都不断。哟，还有这样的呢？我看呢，超市的管理者们，大家真的有必要好好的啊，再检查一下我们的安全漏洞了，看看怎么去给它补一补。而且各个超市，我建议大家最好做的最不太一样，不然的话，你看看这年年丢东西得丢多少啊？有些人呢，真的你没法说，防不胜防啊！哎呀，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哈、啊，说这个有一套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叫小孩小孩不要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传统的腊八粥啊，一般都是选用这个糯米为主料，有赤豆啊、绿豆、芸豆、红枣、花生、栗子为辅料。如果说今年比去年多了几样，证明啊这日子是越过越好，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胖咕噜会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也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呗，还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大家，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欢迎大家伙儿啊，是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个点儿，咱们要说点啥事儿？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0: 说有个少年大晚上的不走寻常路，非得从家里阳台往下爬，结果摔断了腿。大庆的事儿，为啥不走楼梯呢？一会儿听风跟你说一说。话说呀，这电信诈骗又出了新招了，有个女富商啊，失窃了2700万呢。这钱儿是咋丢的？咱一会儿啊都引以为戒吧。话说这个有个女的呀，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没想到啊，这一睡觉睡着了，睡出来温情的一幕，一个男的给他留了个温馨纸条，纸条上都写了些啥，让他在这大冬天的如此的感觉到温暖。一会儿啊听凤跟你说一说。塑料曹宇文，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非常感谢大家伙儿的持续收听，来吧，赶紧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些事儿。话说呀，6号晚上10点多钟，三尔图区铁西某楼的郑先生到阳台去取东西去了。偶然一抬头，看到啊，这对面楼一个3楼住户家的阳台上怎么挂着个男孩呢？哎，您没听错，这男孩确实是挂在那儿了。还没等郑先生反应过来呢，这男孩啪一下就拽地上了。哎呀妈，一点反应都没有了。郑先生眼瞅这一幕发生，赶紧吧，报警啊！民警赶到现场，这时候呢，男孩的父母啊早已闻声来到楼下，拨打了120。经过检查，男孩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啊，孩子的双腿都有骨折的可能性。那么，男孩为啥要爬楼呢？原来啊，这男孩刚刚15岁，因为非常迷恋网络游戏，常常背着父母去网吧上网。当天呢是星期天，男孩一家人都在家里休息，父母为了不让他上网，就把他关屋里了。结果到了晚上啊，男孩是网瘾大发，想偷偷爬着自家床台下楼啊去偷偷上网，结果不小心摔下来了。目前呢，男孩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哎呦，要说到这15、16岁的孩子，14、15岁的孩子啊，正是叛逆期，实话实说，真是不怎么太好管。这不嘛，6号这天有个少年闯祸了，也是咱大庆的。话说中午，龙凤区卧里屯2委的居民王女士啊，正在家中休息，突然呢，家中窗户被砸了。王女士来到窗前查看，看到一个男孩啊，手拎书包站在窗外。孩子先说了声了对不起，然后啊，就开始哇哇哭。咋回事啊？赶紧问问吧。原来啊，男孩上初4，因为考试没发挥好，心里很难受。回家的时候啊，拿砖块乱扔，这才砸到了玻璃。王女士是一边哄孩子，一边啊打电话找来了孩子的家长。随后呢，男孩父母啊给这个王女士家把这个玻璃给换了。这王女士还跟孩子爸妈说了，说呀，我呀其实挺理解孩子学习压力大的，你们啊当家长呢也不要过于责怪孩子了。实话实说，小孩啊挺不容易，当家长的得多理解理解孩子。想想啊，咱们14、15岁，咱们上学那会儿什么样啊，是不是哪有说这么紧张的？现在小孩多难呢，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第二辅导班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哪个同学要是上个什么补课班，好像还挺新奇的，或者说学习特别好的，或者说学习特别不好的，像我们这种中不溜的，很少说去参加补习班。这实话实说，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参加补习班，人都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奇葩呢，怎么这么另类呢，是吧？时代不一样了，孩子的压力其实也是越来越大了。当家长对孩子给予一定要求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给予一些理解。那么另外，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觉得出现了问题，我建议大家呀，现在有很多的专门的这个教育机构，咱们大庆就有哈，您不妨呢到专门的教育机构去咨询一下，包括带着孩子一块儿咱们去学习一下，看看怎么去调整，对吧？不能一味的就是我就打他，我就骂他，我就把他锁起来，这解决不了什么根本上的问题。越管越叛逆，还不如给家里买台电脑，周末的时候就让他玩几个小时，你看他不就不出去了吗？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是治标不治本，对吧？这现在孩子不容易啊，上幼儿园就开始学特长，都理解一下孩子吧。是啊，好，大风故事会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说呀，钱是好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大家呢也都很喜欢钱。实话实说，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我们当然要享受其中啊，对吧？不然的话，你不享受赚钱，好像它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和那么大的意义了。但是呢，钱呢，咱得花，不过得计划着花。你计划着有意义的花，也得提防着别被骗子骗走了。这话从哪而来呀？这不，有个女商人最近呢就被一种新型的电信诈骗手法给蒙骗了，损失高达2700多万呢、啊、咱们呢也来听一听，避免上当。因为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呢，实话实说， 对于每个普普通通老百姓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说前不久，35岁的广州市民黄女士报警，说呀自己被骗了。她说在家中接到了自称是某市公安局警官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资料泄露了，涉嫌洗黑钱。那个自称警官的人告诉黄女士说，你呀原有账户不安全，最好马上开通一个网上银行，把钱转移进新账户里面。黄女士认为啊，这是把钱转进自己的账户啊，也就放松了戒备，把钱呢转到网银账户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又劝告王女士上网下载一个网银账户安全卫士，叫这个名这么个东西来保护资金安全。这黄女士呢也照做了，可是啊照做之后，这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黄女士，直到黄女士发现我自个儿网银账户里的2700多万呢全被人转走了，惊慌之下这才报了警。目前呢，广州警方正在组织警力对案件展开侦查工作。其实啊，说到这个诈骗，尤其是网络电信诈骗，在这儿啊，凤跟大伙说几个防骗的重点。第一，首先司法机关呢，它是不设立什么所谓的安全账户的，司法机关绝对没有设置这种东西，所谓安全账户，也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要核查您的账户。你真出事了，人家还能打电话问你吗？直接上你家了，对不对？电话这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人家就跑了呢。最简单一个道理，对不对？凡是接到把钱款转到账户什么这些电话或者短信，直接挂掉，这纯纯的骗子。第二点，三不一要口诀，什么呢？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要因为小利而受到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向对方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啊、存款呐、银行卡等等这些情况。另外，不要向陌生人汇款转账，尤其是涉及网银业务的，要格外小心。三步一要这样的口诀，说白了，我的信息我就不透露，我有多少钱一用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媳妇儿讲话都不知道呢。有朋友说了哈，我嘎告你啊，再一个什么转账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凡提钱，就最简单那个道理，就像放在节目当中常跟大家说的，提到钱咱们大伙儿谨慎一点就妥了。另外啊，大额的银行卡啊，在这儿凤也提醒大家，咱们大厅有很多大款是吧，大额银行卡，我奉建议大家尽量最好不要开通这种，你不信你上银行去问一问，网上银行这种大家要慎重啊，就是开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一个绑定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也发现一种问题，你看比如说我哈、啊、就我个人来讲，我像支付宝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我会绑定手机，我就突然想，如果有一天我手机丢了的话，这可怎么办呀？这很危险的，对不对？这都是涉及一些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到了年末，这个岁末年初了啊，大家呢可一定得警惕这个网骗呢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网银升级，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网购火车票啊、网购机票啊以及网购促销活动啊为由，这样的诈骗活动到了这个时候更加的猖獗了。这不嘛，有个男的因为买火车票被骗了。哎，这事儿我估计大伙儿也听说过。说最近呢，乌鲁木齐有位先生要买春节前到广州的火车票，不愿意排队，这网上订票也没成功，怎么办呢？他呀就联系了短信上一个代售火车票的人，对方要求啊，取票方一人要负责取票，取票方一个人负责取票，一个人负责转账，就一个人负责取票，一个人负责转账。那么到了取票的时候呢，对方用这个电话和取票人闲聊，另一个人呢冒充取票人和转账人联系转账，最终套走了他1600块钱。稀里糊涂的，就反正就是现在你知道吗，这骗子这个招啊，他就跟你玩脑袋。你要是像我一样也觉得自个儿脑袋不太够转的话，干脆咱就用笨方法保准没错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早8点档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我说，继续听我聊。凤啊，这天天听你讲防盗防骗的事儿，我觉得自个儿都变聪明了。变聪明吧不至于，我觉着呢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事儿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咱们自个儿少走弯路了，听听别人的经验教训哈，咱们自个儿就知道了，真摊咱身上咱起码咱不会犯错，对吧？看到一个很感人的很感动的微博，说困了在公交车上要是打个盹儿啊，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说最近呢，重庆的小王就这个常啊在公交车上打盹儿，他呀在车上打盹儿，就这两天醒来以后发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写的这些东西啊确实让他是感动不已呀。写什么了呢？说2号傍晚，小王啊逛完街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人不多，他呀找了个靠窗的空座位坐下。 在外面逛了一天了，疲倦的小王是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到站下车之后呢，小王突然感觉到这帽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张折成身份证大小的这个纸啊，纸上呢只有四行字儿，歪歪斜斜的写着说，妹子对自己好一点儿，要知道全世界只有你自己，必须对自己负责任，自己必须依靠自己，自己必须对自己好，看你这么累，闭上眼满脸的劳累，作为路人的我看着都心疼，同学祝你幸福，要对自己好好的。哎呦，朋友们呐，我念这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头皮发麻呀，不知道您听了是什么感受啊？小王啊，看了这几个字之后，很是感动。他回忆啊，这应该是坐在他旁边的，看上去呢，像是一个高中生的一个男生写给他的。最近，小王通过媒体想对那位陌生的男生表示感谢，他说了。陌生人，不管您是谁，谢谢你的祝福，你的这份对陌生人的情谊我收下了。哎呦，真棒，纯纯的偶像剧的情节，纪实片的内容啊，非常有爱啊，非常善良也很单纯的一个男孩子。我们也相信啊，就是他的这一句话一定温暖了这个小王，同时呢也温暖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温暖了这些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人。说到这个男生女生，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凤曾经跟朋友们说了一条微博哈，就是说这个美国一个大学最近研究出来一个新成果，是哈佛吧，这新成果听起来挺坑人的，说如果说这个人要是单身呢，就是容易死啊，特别跟大家开玩笑。为什么说呢？说这个如果说时间长了要单身的话，他这个得病生病的几率，包括他什么寿命啊，都较一般的哈，就是说这个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或者说有那个就是有对象的人要短，另外呢得病的几率要多，这个很可怕啊。所以说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吧，很多朋友就想了，说哟，你说这事搞的，我这单身我还单出毛病来了。我跟您讲啊，我今天早上又看到一条微博，跟昨天晚上那条微博联系起来，我觉得挺逗。说也是央视财经公布一条消息，一组数据啊，说这个各地恋爱花费曝光，浙江爷们儿花钱最多，东北爷们儿最敞亮。说昨天呢，某互联网站报告说了，中国男性恋爱当中的月平均消费是1591块钱，浙江雄踞榜首1805，北京第二1789，上海第三1766。那么其中黑龙江男性最敞亮，恋爱花销当中啊占比例啊位列全国第一，最舍得给女朋友花钱啊占40%。说东北爷们儿实在。那么我说各位单身的男青年们，知道自己为啥没找对象吗？还是钱没花到啊？不过实话实说呀，东北爷们儿这么敞亮，咱们东北女人确实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吧？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欢迎各位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啊。哎，您说这交警是干嘛的？交警朋友说指挥交通事故的呗，但是交警也能看病救人，您信吗？说刘师傅啊是个大货车驾驶员，1月4号这天呢，他把一批货从杭州运回温州，凌晨5点多的时候啊，迷迷糊糊当中追尾了前方一辆半挂车，高速交警陈志辉赶到之后把刘师傅救出来了。这刘师傅啊就觉得自己啥事没有，可是这陈志辉一看刘师傅这表面上精神抖擞，可是这脸儿啊却异常的苍白，就劝他赶紧去医院，他就不去。这陈志辉直接把刘师傅推进警车，开到医院，医生一检查吓一跳，呵，还没事呢，脾脏破裂大出血呀。医生啊直接把刘师傅推进手术室，做了脾脏摘除手术。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半个点啊，这人啊可能就没救了。多吓人啊，这5号陈警官来到医院给他做事故笔录，刘师傅不停道谢呀，不过他有个疑问，说警官呢，您又不是医生，您怎么看出有问题呀？这陈警官说了，曾经有2起类似的事故，一，这个司机没有及时就医，最后不治，所以现在碰到事故，他都会先观察司机脸色，再考虑做笔录。 其实啊，他这个经验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很多情况之下，脾脏出血的话呢，疼痛症状并不明显。就像刚刚这个事故当中刘师傅啊，他在精神比较兴奋的情况下，感觉不到自己腹部的轻微疼痛感。所以车祸之后呢，如果驾驶员觉得自己有异常感觉，或者脸色或肤色开始发白，应该及时到医院先做检查，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这都是常识啊。咱们说呀，开玩笑也分场合，否则喜剧瞬间成悲剧。最近呢，广西玉林陆川县三个女孩面对水库看风景，另一名同伴突然开玩笑从背后将其中一人推了一下，被推女孩下意识抓住身边同伴，导致四人全部落水，而唯一生还的是那个开玩笑推同伴的女孩。她这下半辈子，哎呀，也不怎么好过呀，估计啊，这法院呢也不能轻判了，就算是不是那个故意杀人吧，那他也涉及到这个过失杀人，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是最佳老公呢？什么样的男士啊？说国外有一个78岁的老人，第一次遇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是在学校的舞会上。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爱上了媳妇儿穿裙子的样子，直到之后他们结婚，然后一块儿慢慢变老。老人呢，总共在56年内，一共为他的妻子购买了55000条裙子。作为一个女人，果断的羡慕嫉妒恨了。说藏獒，獒犬啊，不是藏獒，獒犬和袋鼠，他俩狭路相逢，谁能胜呢？最近呢，澳洲一名网友在某视频网站上传了两段袋鼠想要淹死狗的这个视频，内容啊是一只德国獒犬向水里的袋鼠狂吠，并且试图接近袋鼠，没想到直接被袋鼠一个左勾拳就给搂到水里头来了，而且呢这个袋鼠啊就还把这个狗脑袋摁到这水里头了啊。这位网友拍了两段视频之后，不得不跳入水中救狗，因为他怕自己的狗啊被袋鼠按在水里头淹死，很热这玩意儿啊。来问一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呢？遇到好吃的、爱吃的就随心所欲的想吃就吃。你可能认为啊，这样的朋友自制能力比较差，但是最近美国的一项有趣的新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人呢反而不容易出轨。那么这项研究呢还刊登在了美国的《发现》杂志上，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这样的朋友大家还是珍惜吧。今天大风过会儿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也挺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几个朋友约好到阿龙家打牌，陶总、范总准时赴约，就差江科长了。等了好长时间，江科长还是没到，阿龙便打电话 call 他。巡湖台的小姐应声婉转地说：“
2: 先生您好，我是3825，有事请讲。”“
3: 啊，小姐啊，请您呼一下12798765321啊，留言啊，逃犯已经到了，请速到我家来，10000火急，回电12345678969啊。”
1: 小姐一听此言，立马便问：“
2: 先生，什么逃犯？要不要通知110？”“
3: 没关系啦，我是特警，能。”

0: 有一个苏格兰人到澳洲旅行，经过一座农舍的时候，看见栅栏里关着一头牛，便问农夫
1: ”哎，我说老兄，栅栏里关着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头牛。
1: 哎，我国的牛起码有你这只虫，不，这只牛的5倍大呀！
0: ”他边说边指着一只袋鼠说。
1: 那个家伙是什么？
0: 这只不过是一只跳蚤而已。

0: 有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1: 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身体。
2: 女士，我马上就到。
0: 五分钟后，这位警官到达现场。
2: 他在哪里，女士？
1: 就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不羞耻地裸露着。
2: 到底在哪里，女士？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男士。
1: 哦，你必须使用望远镜才能看到他。

0: 一天，我给同事讲了一对新婚夫妇在4天内所发生的趣事儿。第一天，丈夫躺在床上看书，妻子说：“
1: 你躺在床上看书对眼睛不好，赶紧起来哦。”
0: 丈夫一跃而起：“
2: 傻瓜，是你看书还是我看书？”
0: 第二天，俩人吃饭，妻子把一道菜做得特咸。丈夫说：“
2: 哎，这菜怎么这么咸啊？”“
1: 傻瓜，是你做饭还是我做饭？”
0: 到了第四天，同事忙问：“
2: 哎，那第三天呢？”“
0: 傻瓜，是你讲故事还是我讲故事？”

0: 精神病院里有两位在交谈。
1: 哎，我的小锁怎么样？
2: 呵呵，不错，就是出场人数太多。
0: 此时护士冲他们嚷道：
3: 哎，你们俩快把电话本给我送回去。

0: 电器用品举办讲笑话大赛，规定每个电器都要讲一个笑话，而且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哈哈大笑，否则要被抓去销毁。首先上场的是洗衣机，他笑话一讲完，全场哈哈大笑，突然听到电饭锅说：“
1: 好冷啊！”
0: 所以洗衣机就被抓去销毁了。接下来上场的是最聪明的计算机，他的笑话一讲完，所有的家电全都笑翻了，又听到电饭锅说：“

0: 所以，计算机也被抓去销毁了。
1: 第三位是最幽默的台灯，台灯很有自信的讲完笑话，大家全部笑的在地上打滚儿。电饭锅又说
2: 好冷啊！
1: ：“正当台灯要被抓去销毁的时候，电饭锅很生气的站起来，转过头对坐在他后面的电冰箱说
2: ”我受够了。你笑就笑，嘴巴不要张得这么大，好吗？

0: 一笔100万的赛马奖金被一个白痴获得，众人不解。有一个人问白痴
1: ”您是怎么买赛马奖券的？
2: 我连续3天梦到七这个数字，三乘七等于24，所以我就买了第24号赛马奖券，嘿嘿嘿，一下就中了。
1: 三乘七等于21，怎么会是24呢？
2: 真的吗？这回买错了，下次买21。

0: 有一位到城里打工的青年，给远在农村的父母写信，告知自己在城里度日如年。老父亲看完信以后，高兴地对老婆说：“
1: 嘿嘿嘿，老伴儿，这小子在城里混得还好，过日子就像过年一样啊。”
2: 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寄200块钱给他呢？
1: 切，你真老土，天天过年能不要钱吗？

0: 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看一个农民驾车过去了。他问农民：“
1: 哎，同志，从这儿到东村还有多远啊？”“
2: 半小时吧，就到了。”“
1: 那我可以搭您的车吗？”“
2: 啊，行，上车吧。”
0: 他们走了半个小时，女人不安了。
1: 哎，师傅，现在离东村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大约吧，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
1: 什么？您刚才不是说只要半小时吗？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2: 切，我们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0: 1978年的春节前夕，一些人通过关系在屠宰场里预定了猪头，于是屠宰场里的猪头纷纷贴上了写有人名的纸片。一个部长来到屠宰场，辨识那些写有张三李四的猪头之后，生气的大声说：“
1: 这个，怎么没有我的头呢？”
2: 部长，我是屠宰场的负责人，您看，您的头就在这儿，就属您的头大。

0: 有个矮子出海打鱼，不幸搁浅了，要下去把船拉出来。于是他就用竹竿去试水深，发现水还没一人深，一跳下去，水就没过他的头顶。他赶紧浮出水面，口里还大骂：“
1: 我操！妈了个巴子的，太倒霉了！别人搁浅在浅海，老子搁浅在深海。”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

0: 18600087721，1860008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一起出发。这一站，我想我们依然要去呢最美的，也是很多人梦想中的陕北。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的旅途当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这路途当中有了音乐相伴，有了民歌相随，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一种心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据说啊，这首歌曲起源于米脂县。当时呢，米脂就是陕北闹红军的策源地之一，好多的女青年跟上红军闹革命了，但是因孩子脱离太大的青年妇女呢，不得已留在家中，当然免不了对上前线的丈夫思念和揪心，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曲。在音乐的处理上，其实它属于信天游。信天游呢，陕北的信天游一般是每两句为一个固定的小节，所以在展示了完整的音乐构思时，刻画鲜明的音乐形象，与丰富和洗练当中，的确是让人感叹不已。有时候当我们细细的聆听一个地域的音乐，真的是有着它独特的一些风韵以及一些特殊的音乐结构。所以你听啊，刚刚那首歌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那种歌中的深情厚重，那种喜悦由衷，既是一种眷恋的表达，又是一种骄傲自如的神态的体现，那就是不牵肠挂肚的人也是要为之动容，为之感怀的吧。也让我们作为听众深深的陷入歌声的意境当中不可自拔，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魅力。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三十里铺。

0: 三十里铺这首歌曲是流传非常广泛的，而且脍炙人口的陕北的优秀的爱情歌曲。它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根据陕北地区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并且是用信天游的曲调编唱的。而它的诞生地呢，也是陕北绥德县城东30华里的满塘川乡的三十里铺，所以这首后来成型的民歌也就以三十里铺而命名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边走边听，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我们去往陕北。说陕北，唱陕北。陕北的民歌啊，流行于像陕北的像榆林，还有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汉族劳动人民敢于哀乐、原始而发，用懒洋嗓子、回牛声、阴哼吼唱出的山野之声、李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汉族巫歌和祭祀的秧歌调，并且和古来就有之的春节的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比如说啊，像陕北的这个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时钟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在当时很早之前，陕北的歌舞就已经盛行，而民歌必然是随之染上。

说到音乐中的旅行，去往陕北，那个时候是很早之前，我却并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去主动的去搜集旅途当中的当地的民族音乐或者是民歌，走进了记忆中的那片黄土地，那片沟壑林立的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啊，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一些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呢，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了土窑，然后呢，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啊，种着枣树，枣子全都熟红了，有点发蔫，不是特别的脆，但是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一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还有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一个的黄土高坡被修砌成了整整齐齐的梯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的祖先和现在还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面啊，种着青青的麦苗，尽管那儿连年大旱，可是大山里的人们也还是播种着希望。我想这满山的黄土正是承载着他们的热诚和希冀。所以五谷子甜苗子，唯有高粱高，一是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传来的悠扬的信天游，在那一刻，在空寂的高原里回响着，回响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啊，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的是陕北。听到那么多陕北的民歌，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是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感谢你的陪伴和分享。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

0: 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
1: 张总啊，
0: 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2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8: 在中国，墓葬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比较特殊也很重要的文化之一，尤其是在古代，等级制度决定了墓葬的等级。除了等级之外，中国墓葬还包容了皇权、亲情，为了后代繁昌，凝聚民族情感等多种复杂因素。 为此，有人称中国古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倒影。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型的帝王陵墓，而这其中第一个规模宏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就是位于陕西省西安临潼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据史料记载，秦陵中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珍奇异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现已探明的有400多个。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南依层层叠嶂、山林葱郁的骊山，北临逶迤曲转、似银蛇横卧在渭水之滨，高大的峰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骊山以它特有的温泉和风景而闻名于世。西周末年的周幽王与爱妾褒姒曾在这里演出了一场兴起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悲剧，从而葬送了西周王朝。相传秦始皇生前在骊山与神女相遇，游览当中遇戏神女，神女盛怒之下朝他脸上唾了一口，秦始皇很快就长出了一身的烂疮。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秦始皇与骊山似乎有些缘分，他的墓地也选在骊山之旁。秦始皇为什么特别迷恋骊山这块风水宝地呢？古人把墓地的选择看作是一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尤其像秦始皇这个企图传之于万世的封建帝王，自然对墓地的位置更加重视。他之所以要安葬在骊山之阿，据北魏时期的郦道元解释，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旷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郦道元的观点受到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肯定，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过异议。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秦始皇陵选在骊山之阿，一是取决于当时的礼制，二是受依山造陵传统观念的影响。从风水角度来看，秦始皇陵也不失为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兴起了依山造陵的观念。后来人们选择墓地，又特别重视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古籍《大汉元陵秘藏经》中就有“立冢安坟，须及莱山蓄水”的说法。依山傍水被古人视作最佳风水宝地。至于这个观念始于何时，无从考起。应该说，秦始皇陵是依山傍水造陵的典范。秦始皇陵园南依骊山，北临渭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在秦始皇陵的东侧，也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按《水经注》记载，鱼池水原来是出自麓山东北，水由南向北流，最后修建秦始皇陵时，在陵园西南侧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坝，坝长1000余米，一般宽40多米，最宽处达70余米，残高2至8米。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岭遗址。正是这条大坝将原来出自骊东北的鱼池水改为西北流，绕秦始皇陵东北而过。此外，在陵园东侧，在川流不息的温泉水经过，由此不难发现，秦始皇陵的风水特点是南面背山，东西两侧和北面形成三面环水之势。 依山环水正是秦始皇陵特意选择的风水宝地。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8: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行徒七十万，其土立山危。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大诗人李白笔下，他讴歌了秦始皇的辉煌业绩，描述了营造骊山墓工程的浩大气势。的确，陵园工程之浩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陵园工程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他13岁刚刚登上国王宝座时，陵园营造工程就已经随之开始了。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15年起受陵，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继位初期，这是秦始皇的一点改进。陵园工程修造了39年，一直至秦始皇临死之际尚未竣工。二世皇帝胡亥继位，接着又修建了1年多才基本完工。纵观陵园工程，先后可分为3个施工阶段。自秦王继位开始到统一全国的26年为陵园工程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初步奠定了陵园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35年，历时9年，当为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最多72万囚徒来大规模的修建，基本完成了陵园的主体工程。自秦始皇35年到秦二世2年冬，历时3年多，是为工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任务。尽管陵墓工程历时如此之久，整个工程仍然没有最后竣工。当时历史上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的部下周文率兵迅速打到了距陵园不足数华里的泗水附近，今临潼县新丰镇附近。面临大军压境，威逼咸阳之势，二世这位未经风雨锻炼的新皇帝惊慌失措，找来群臣商讨对策。他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向群臣发出为之奈何的哀求。这时少府令张邯建议道已至，众将今发进献不及意，骊山徒多，请射之，受兵以击之。二世当即迎合，并让张邯率领修陵大军回击周文的起义军。至此，尚未完全竣工的陵园工程才不得不终止。总之，陵园工程由选点设计、施工营造到最后被迫终止，前后长达38年之久，在我国陵寝修建史上名列榜首。其修建的时间比埃及胡夫金字塔还要长8年。秦始皇陵按照秦始皇死后照样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则，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区内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立舍等遗址。据史载，秦始皇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建外城和内城，封土呈4方锥形。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 中国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秦始皇陵更集中了秦代文明的最高成就。秦始皇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地下。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之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穿三泉，下铜而制椁，宫观百官，其器异怪图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象灌输，上据天文，下据地理，以人鱼高为主，度不灭者久之。意思是说，陵墓一直挖到地下的泉水，用铜加固基座，上面放着棺材，墓室里面放满了奇珍异宝，墓室内的要道机关装着带有利剑的弓弩，盗墓的人一靠近就会被射死。墓室里还注满水银，象征江河湖海，墓顶镶着夜珍珠，象征日月星辰，墓地用鱼油燃灯，以求长明不灭。秦始皇陵共发现十座城门，南北城门与内园南门在同一中轴线上，坟丘的北边是陵园的中心部分，东西北三面有墓道通向墓室，东西两侧还并列着四座建筑遗存，有专家认为是陵殿建筑的一部分。秦始皇集中体现了视死如视生的理智，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结构殊特。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主要陪葬坑有铜车、马空、珍禽异兽坑，还有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0000多件重要历史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2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鞍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细架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8: 秦始皇陵地宫内有哪些珍贵的随葬品呢？千百年来，由此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地宫飞燕就是一个十分迷人的传说。三伏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30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这只神奇的飞燕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到三国时期宝鼎元年，一位在日南做太守的官吏名曰张善，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一只金雁，他立即从金雁上的文字判断此物乃出自始皇陵也。这个神奇的传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近代有的学者著文指出，这虽然是个传说故事，但说明秦陵内的文物曾经流失于外，并且远达云南以南。至于说金雁制作精巧，不但好看，而且还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春秋时期，著名工匠鲁班已经能制造出木雁，在天空中飞翔，直飞到宋国的城上。几百年后，秦国的工匠能制造出会飞的金雁，这是可信的。那么，这个传说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金雁传说的辨物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然而进一步来说，古代文人编造的这个传说故事在历史文献上有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汉代有关的文献记载， 在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中有黄金为符砚的文字，显然两位史学大师记载的是墓内有用黄金制作的符砚，而古代文人很可能由此演绎和创作了飞燕传说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些国君陵园的营造往往都少不了平面设计图，秦始皇陵园的营建按理也应该有平面规划图，而制图之前先要选择墓地。我们知道秦始皇执政于都城咸阳，为什么陵园却要选在远离咸阳的骊山之阿呢？最早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北魏时期《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他说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况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此说在学界沿袭千余年，并且被认为是最早的、最权威性的观点，而深信莫疑。《水经注》的解释单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仔细回味起来，秦始皇当年作为一个13岁的孩童，能否知道蓝田的美金与美玉还是个问题。即使知道，当年选择陵墓位置，恐怕也不会按照一个图具空明的国王个人意志来决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应从当时的礼制及陵墓的设计意图方面寻找答案。首先，陵墓位置的确与秦国前几代国君墓的位置不无关系。秦始皇先祖及太后的陵园葬在临漳县以西的芷阳一带，秦始皇陵园选在芷阳以东的骊山之阿是当时的礼制所决定的。因为古代帝王陵墓往往按照生前居住时的尊卑上下排列，秦始皇先祖已确知葬在芷阳的有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既然先祖墓均葬在临漳县以西，而作为晚辈的秦始皇只能埋在芷阳以东了。作弊上官若将陵墓定在芷阳以西，显然有悖于传统礼制。可见秦始皇陵园选在骊山脚下，完全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其次，陵墓位置的选择也与当时依山造陵的观念相关。大约自春秋时代开始，各诸侯国国君相继兴起了依山造陵的风气，许多国君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春秋时期的秦公墓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的葬西山，

有的葬在灵山附近。战国时期的秦公墓依然承袭了依山造陵的典范，而秦始皇陵墓造在骊山之阿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而且这一带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峨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这段山脉左右对称，似一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面对这样一座古老庞大的墓葬，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和猜测。是谁主持了秦始皇陵的修建呢？据推测，少府是主管建筑的，国家陵墓当由其管理。当然，最高的管理上级还是本相，只是本相日理万机，由少府具体操作办理而已。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少府一官是秦统一后命名的，在统一之前有无这一官职无从考证。但无论有无，肯定有一种机构专管宫廷的土木建筑工程，至于这一机构名称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那么秦始皇陵有多深呢？据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其穿三泉，《旧汉书》中对秦始皇陵的描述有以深以极，深极不可入之喻。有人认为秦陵地宫不浅也不深，书中提到的三泉无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九泉之下之类。据《吕氏春秋》记载，浅则湖里洋之，深则集于水泉，即最深到泉水。在古代，由于受技术限制，要在泉水下施工实为不易，并且如果地宫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地下水长期渗透，定会使地宫遭受侵害。秦始皇及其皇陵的设计者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当然，这些都不过是推测，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当然，我们的疑问和猜测不仅仅只有这些。秦始皇陵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等着我们去探寻未知的秘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女子停车在路边，因为当时呀照看小孩就忘记锁车了。第二天呢上班的时候呢，一开车感觉，哎，这车呀好像不太对劲呢。那么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说有一位女士呀，自己的车呢就停在了马路边上，那当时呢还带着一个孩子，也害怕这孩子下车以后这在横穿马路多危险呢，就着急顾着孩子，没记住这到底是锁没锁车啊。这车呢就在路边是停了一夜，这大姐呢一直也没有想起来上锁这件事儿。等到第二天一早上啊，这大姐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她就发现，哎，这油箱里面的油怎么不够了呢？就开车去加油。这加油站呢，给这大姐的车加了油。从加油站出来以后，不到一公里，又感觉不对劲儿了。咋回事？就是踩油门的时候，不管怎么踩，这个速度啊，它就是提不上去啊。你说一开始感觉不对劲儿，那可能就是没有油了吧，这车没有动力，一踩油门直突突，但是现在已经有油了，它怎么它还是没劲儿呢？这大姐就觉得呀，这车呀可能是闹毛病了，有点小故障，想着我先去上班，等下班以后有时间了，我去修理厂去检查检查呗。没想到啊，刚到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停车等红灯，等到绿灯亮起时呢，他就加油起步啊，发现这车子呢走不了了。哎呀，你说这上班的路上车坏在半道，这急不急人呢？没办法，这大姐只能把车呢先拖到维修店去检查一下。检修人员呢就排查这个故障，发现汽车里面的油箱里啊，竟然不只是有油，它竟然还有水。这大姐就觉得很奇怪，说你没搞错吧，我平时加油都是去正规的加油站，怎么可能说这油箱里面有水呢？店员呢就对车子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发现汽车不仅需要更换高压油泵、喷油器，还需要换燃油管等配件，只要是油经过的部件，那就得全都得换了，如果不换的话有可能会生锈。那么要更换所有的配件费用是多少钱呢？高达7600元。我的天哪，就是这个车只是放在马路边一晚上没上锁，就是这个油箱就进水了，现在维修7600，扣8000块钱，谁能接受啊？面对这样的损失啊，这大姐心里边也很难过，但是她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往自己汽车油箱里面灌水的，于是啊就报警啊，想让警察给破案呢。报警之后，民警啊就开始调查了，发现啊往女子车里面灌水的是一个和她素不相识的男子。你这就很奇怪，你要说你俩平时有个过节，有个仇恨啥的，你去报复他都行，素不相识的这个大哥想干啥呀？经过调查呀，发现这个男子在凌晨的时候路过这个大姐的车，发现呢，哎，汽车的门没锁，这轻轻一拉，嘎巴，这门就拉开了。他本来是想呢，看看车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包啊啊，这个现金之类的，要有的话，我就顺走。结果啊，就是探个脑袋撅个腚搁这儿划了半天，发现也只有说一包卫生纸，没什么可偷的。
这大哥也是气急败坏呀、啊这忙活半天这都冒汗了，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后来呢就气急败坏想了一个损招，把矿泉水啊倒进了车子的油箱里面，然后就离开了。这大姐知道之后就十分气愤，她怎么也想不到说这个男子竟然会因为没有偷到东西盗窃未果就往自己的油箱里面倒水，幸亏车子呢只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抛锚了，万一说这油箱里边的水导致汽车出现了更严重的故障，那就不知道这开车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儿了。那可不是嘛，这如果在高速上你突然加油你加不上，你超车的时候对向来、高速没有对向来车那是危险，我感觉他这个事儿真的是摊上责任了。民警啊说让大姐跟这个男子来协商一下赔偿的问题。大姐要求了说，那我协商怎么协商啊，他把我车弄坏的，他得承担修车的费用，并且提出还得赔偿我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8000块钱左右。这男子一听，多少？8000块钱，赔不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男子兜里面满打满算斜磕的倒出来扣子扣子也就3000块钱。这男的呀就不肯赔偿，大姐总不能说自掏腰包来修车呀，毕竟这个车子的故障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于是就找到了保险公司，希望保险公司呢先能够赔付自己的损失，然后再去找这个男子来追讨费用。保险公司拒绝了女子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说车损险的保险责任承包的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吧它是属于人为破坏不是意外，所以我们公司呢是不给赔偿 ，sorry 啊。我觉得也对啊，你车损险，你出现意外了这行啊，你这是人为的事，你找保险公司，哎呀，这保险公司也是头疼。大姐呀打算收集一下证据准备起诉这个陌生男子，那么相信法律会为他讨回公道啊。

好嘞，咱们再说下一件事儿，来说说吃饭的事。事情发生在哪旮瘩呢？是在美丽的黑龙江。说有一个男子呀，带着三个朋友去早餐店吃饭，三个人呢点了七个包子，三个人点七个包子怎么分呢？你说咱就好么样的吃个早餐得了呗，吃个早餐你还整一道数学题，还非常难解。我就好奇，我就想看一看，我一探究竟。六个人，几个人？四个人吧，一个男的带三个朋友，四个人呗，点七个包子，我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分的呀？要说这开店做买卖，那最讲究的是什么呢？一定是和气生财。很多老板啊，遇到一些不讲理的顾客，哎，大部分都想算了。咱们就是做买卖的，能忍就咱就选择忍一忍，能让我就让你一步，不想在店里面吵吵巴火的，你影响我做生意，这不好啊。哎，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早餐店老板呀，最近就遇到了一件特别憋屈又离谱的事儿，让他心里面是久久不舒服啊，忍不住感慨说，现在呀兄弟们，做买卖可太难了。来看看怎么个难法。说当天呀，有四名顾客结伴而行来到这家店来吃饭，一共啊点了七个包子，另外呢搭配了一些餐食，可能是有点什么小咸菜啥的啊。付完款之后呢，坐下来就干饭，他们呢吃的还挺开心的，有说有笑的，也没挑啥毛病，没说这个包子大了小了咸了淡的，也没吱声，全程吃的挺乐呵的啊。像是店里的什么服务啊口味啊，没有提出半点不满意。等到四个人全部用餐结束，桌上的饭菜基本上都吃光了，最后呢就单单剩下了一个完好的包子。你看我就说嘛，你四个人你点七个包子剩个单儿，这咋吃？你这点八个包子不好吗？一人俩，你这么吃，你怎么吃他都是有，也是干瞅着，然后没有他就去看的。哎呀，这菜点的，你这下班吃饭，这能不能找个明白人点菜呢？谁也没想到啊，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名男子突然说提了一个要求，说老板，哎，老板来一下呗。你看啊，我们这个包子呢，吃好吃，这是剩了一个，这个剩的一个，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呢？老板当时听完都蒙圈了，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我开店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顾客，我真是遇到不老少。遇到什么说，哎呀，难吃啊，这馅调的这味儿不对，我退单都行，你说你吃出头发了还是怎么样，我都给你退钱，能解决。但是所有人吃完了就没有说像你们说的啊，我剩了一个能不能退了。这种情况还是老板从开业以来到现在头一会儿碰到。一开始呢，老板心里面是特别的不认可，也不想惯着这臭毛病，这不是属于无理要求吗？你早退啊，那说你一个成年人，你也不是小孩，你们几个人点的时候，你不商量商量，不问一问吗？你这玩意儿还能整多了？但是说你这包子呢，它是现做现卖的，已经给你端上桌了，经过顾客点餐确认啊，四个人正常就餐完毕，也不存在什么口味问题、卫生问题，压根儿也没有退款的道理呀。老板呢，就给这哥们解释说：“你看我们这个包子呀，都现包现卖的，给你端上桌以后呢，没法往回收。你收了以后，你说我卖给谁去？让人家看呢？你退一个，他退一个，后两天都退，那我就没法干这买卖了。”这老板呢，也是。啊，好声好气的就给他解释商量呗，但是对方呢就像这耳朵塞了什么毛了似的，听不进去。啊，这不行，哎呀，我不听你说那些就吃不了了，你说怎么办呢包子？那你让我撇了吗？你赶紧给我退了，别磨叽啊。可以说这个态度呢十分强硬。老板呢转头看了看店里面还有其他正在吃饭的客人，
瞬间犯了难。我跟你说，不要看其他的顾客搁那吃饭，闷闷的，人不吱声，其实人家都在暗中观察，都看看这老板是怎么做的。你如果真的同意把这个包子收回来了，明天我要吃不了的话，我也退，因为什么？你开这先例了呀。一个我们就看看这个老板有没有说他的一个经营的底线，再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包子回收以后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能不能二次销售，对不对？咱吃饭都讲究一个卫生问题，他们几个人坐那儿有说有笑聊了半天。

耽误正常营业，那就得不偿失了。啊，为了不惹一些麻烦吧，也不扰乱店内秩序，避免更大的纠纷，老板只能是硬生生的压下了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无奈，选择了妥协退让。这老板本着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气生财的想法，就答应了男子退款要求，把单个一个包子的钱给退回去了。顾客呢在拿到退款之后直接走人，而那个没被吃的包子他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老板呢怎么做的，他并没有像我说的二次售卖啊，只能是很心疼的把他转手扔进垃圾桶。嗯，就得这么整。哎，你这是好好的食物啊白白浪费了，自己呢还平白无故的吃了哑巴亏，这老板心里面是又无奈又憋屈。

这件小事呢，传到网络上之后，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呢替早餐店老板抱不平，直言说这个顾客呀，这行为真的是，哎呀，太较真太苛刻了。你这是一个包的，你不行，你打包，你装袋拿走，你赏窝头吃呗。餐饮行业呀，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上桌即消费，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的话，你是不能给人家退款的。你就像炒菜似的，你说我来个辣椒炒肉，上完以后你说我能不要了吗？人都已经做好了，你说你能给人端去吗？有很多网友感慨说，老板不是理亏，只是很善良，懂得包容，就是为了这个买卖忍气吞声了呗。

对，我真的很讨厌，就是这个咱们说的事情当中这样的人啊，你这点几个包子点不明白，几个人能吃多少算不明白吗？他又不是说两大桌子。我就特别讨厌、反感成年人做什么事儿吧，就是秃噜反账的，一会儿这样，然后一会儿那样，点完了就退，退完了又换，完了又换钱啥？你出来吃饭吧。你不是来带动消费，你也不是来捧场，你叫他来添乱来了，哥们儿。这真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你这包子你怎么好意思？这么大个人，张个嘴说老板给我退了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啥样人都有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配吧。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石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大姐啊，在奔驰4S 店买了一辆 GLC 260。哎呀，这奔驰我是真喜欢，但是只能想想了。本来说买个这个奔驰车吧，挺开心，挺好的一件事，但是这辆车呢，却不怎么省心呢。说这个石女士啊，在当地的一家奔驰 4S 店提了一台 GLC 260，开着开着呢，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说这辆车呢，正常行驶的时候吧，没什么可挑剔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是一熄火，把车锁在那儿，这个车窗呢，就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就降下来了。哎呦我，那要是这雨天的话，这车不遭殃了吗？是吧？大家想一想，这下雨天，这大姐刚停完车，人走了，这车窗一会儿，四个车窗，你天窗不能打开吧？有朋友可能说了，说这可能是偶发故障吧？会不会是你碰到那个汽车遥控器了？它自己就降下来了呢？并不是，这辆车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出现这个故障呢，得有几十次了啊！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呀，是出去这个办一些业务，回来之后发现四扇车窗连带着天窗全都打开了。哎呦我，你还真让我说着了吧？那车里面的包呢和随身物品直接就暴露在外面，好在是没有遇到雨天，也没丢东西，不然这损失可大了呀。为了找到这个故障的根源，这个大姐呢跑了好多趟 4S 店，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番折腾。哎呀，也是跟这查是电路的事儿，还是这个按键的事儿？这车门这哪限速哪事儿？这太整不明白。后来呢，厂家那边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说要在车上装一个数据记录仪，接连记录3个月的车辆运行的数据。说等这个故障呢触发的时候，就能够抓到对应的异常情况，咱们顺藤摸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大姐说这样行吗？那实在不行，那你们就安一个这个记录器呗。这 4S 店呢同时也拿出来了配套协议，让石女士呢就是有点蒙圈，没太看懂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大概写着说，要是到了约定时间，车主呢没有配合把这个记录仪拆下来，就得赔厂家3万块钱。哎呦我，这个仪器咱说这么贵吗？这大姐呢是怎么也没想明白，你说明明是你们这个 4S 店卖的车本身质量存在问题，然后现在解决方案说安一个什么记录仪啊，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怎么还让我这会赔你3万块钱？这大姐呀也是明白人，她呢主动退了一步，说这样吧，要么呢车我也不开了，我就把车放在你 4S 店，你爱怎么装记录仪你怎么装，全程呢别经过我手行不行？你自然也不存在什么逾期不拆的拆不拆的问题，到期到点你们爱拆就拆呗。要么呢 4S 店就给我出一个书面的保障，明确自己不用为这个设备的遗失呀逾期拆除担责任，结果这两个方案 4S 店全都拒绝了。

怎么说的呢？对方说呀，说你看这个条款也不是我们个人定的呀，那是厂家给规定的，我们没有权限更改。还说之前呢，你把车放在店里面整整一个月，故障一次都没触发，我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数据，必须得装在你日常的使用上这才行的。现在呢，这双方就卡在这个不合理的条款上，问题拖了好久，它就是进行不下去。同样啊，在江苏苏州，有一位车主买的是豪华品牌的 SUV， 遇上了行驶中偶发的动力中断故障，就是踩油门不走道了。4S 店也是排查了老半天了，也找不到原因，就提出了说不行，大哥给你，我给你也装个记录仪呢。这个操作吧，就让我感觉这 4S 店是非常不专业了。你这找不到原因，这就不合理。你 4S 店你自己卖的车出故障，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你一整不明白了，我装个记录仪，你这不哄人吗？你装记录仪你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啊！你我要是车主的话，我在你家买的车是不是新车？是不是品牌？是，既然是品牌的话，是不是得对得起这个价格？你们也得有售后。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耽误功夫，还装在我车里面装，我三天两头往你这儿跑，买个车给自己找麻烦，四 S 店干啥的？你还回头说我整丢了罚我3万块钱，你谁给你的权利？你罚了，要我要是那车主的话，我的车我当场给你拍那儿不要了。奔驰咋的？奔驰也是有故障的车，故障车就是不要。你看这大哥也是啊，同样拒绝了签字啊。这 4S 店呢，直接以说不配合排查为由，不再提供后续的保修服务。嗯，漂亮，这就是 4S 店干的好事。最后车主呢打了一个投诉，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 4S 店才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款，免费给车主更换了整车控制模块啊。我认为这就属于典型的店大欺客，车子本身是有质量问题，排查故障的成本和风险本来就应该由厂家和 4S 店来承担，你说结果你全甩到我们车主身上，我们配合排查完了还得担什么赔钱的风险，我买车图什么呢？是吧，你如果说我们不配合的话，那么这个故障你就排查不出来，坏的永远是我们开的车，就是里外我们都是吃亏的。你现在厂家出了事儿了，你拿规定当挡箭牌，把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你是撇得一干二净，你是真行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把这个 4S 店的店名地址和他这个车的牌子的名字全都给他发出来，发到网上，咱们就看看全国的朋友们啊，谁还敢上他家买车，网暴的事咱就别干了。那只能说什么呢，其实我个人啊，一开始我一听说在这个4S 店，我就感觉是 4S 店，我去，天哪，太专业了。对呀，我就感觉人家无论是销售环节呀，售后保障环节，还是这个车的质量，这个品牌，就到一到那个屋里面进去，就感觉特别的高端，就专业。但是现在呢，他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包括咱们看到这些类似的一些新闻之后，就对这 4S 店呢，这看法是有点转变了。

觉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4S 店它维修的，哎呀，这个技术啊，包括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有的时候这比不上路边的维修店。总归一句话，这家 4S 店啊，我只是说这家啊，不是说所有的，很让人失望。

来说下一件事吧，咱们再来说一件讹人事件啊。话说在河北石家庄，有一个男子找了一个八旬的老中医去把脉去了啊。这把脉我知道，把脉把的都是把的是动脉，是不是？找老中医，就是我想好奇知道是这个大哥他身体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咱们来看一看这老中医到底灵还是不灵啊。说一个大哥呢，身体啊有点不太得劲啊，不太舒服，不太愚弱了，他也没去医院，直接呢找了当地一位行医多年啊，今年有八旬的老中医来把脉问诊呢。这个号脉的过程呢没有什么异常，等他坐起身来准备走的时候，突然间盯着自己的手腕就着急了啊，就是急头白脸起来了。咋回事啊？这大哥一口咬定说，这老中医那个指甲盖留的也太长了，刚才把脉的时候竟然在我的手腕上压出了一道红印子，当场就要提出让这个老中医赔他2000块钱。好家伙，你是来挣钱来了吧。这老中医啊，可能这工作需要，还是说个人的爱好，指甲盖留的是长了一点，那他把脉时候可能指甲盖就接触到你的皮肤，可能时间久了他就会留个印儿，他也没说像挠出血的那玩意儿赔啥钱呢。你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明明晃晃的，你搁这讹人吗？这位老中医啊，一辈子行医，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是一把年纪了，还在坚持治病啊，救人，阅人无数，但是今天却遇到了这个让他难忘的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啊！说我手指盖压到他这个把脉时候压到他皮肤了，给他印出一个红领子，让我赔他2000块钱。这老中医一看呢，这男的也不依不饶，一看这不给钱，他是真不打算走了，就想闹下去啊。这老中医心想，咱多一事儿，他真是不如少一事儿，花钱免灾得了，我自己图个清净，谁让自己确实是留了这么长的指甲，你就给人这个是不是留了一个印子，要是不留这么长的不就好了呗，你回头赶紧剪了得了。你如果哈，我个人感觉你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的话，你别留那么长手指盖，不卫生。你看现在就因为留着手指盖，你这都惹祸呀都。这老中医呢也是宽厚大度，当场就给道了歉，准备掏钱把这件事情呢就打发过去。可是站在老中医旁边的儿子还有诊所里面其他的医护人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前就把人拦了下来。大家呢便摆明了态度，不愿意惯着这个男子这种讹人的毛病，告诉他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了，你随便啊，你爱上哪投诉上哪投诉，你就报警都行，我们这面呢全程配合调查，但是绝不妥协，赔钱吗？一毛没有。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有人专门去问了相关部门，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这名男子的正式投诉，就没有去啊。可能这个男人这个男子呀，他讹人不成也觉得自己理亏了，你对呀，你有什么可让人赔钱的呢？他是一个领的，可摁时间长了，一会儿不超过5分钟他自己就消失就不见了，你如果说给你挠伤了出血了这还行，你就是个小印儿，你这玩意儿赔2000块钱，你没等他走到那个，你到卫生局他到哪去，你没等到那个地方没有了。自己觉得也是理亏就没去投诉啊。他也是当时想吧，我能讹点我就讹点，弄点零花钱，讹不着就拉倒呗。在我看来呀，总有些人呢抱着这捞钱的心思，逮着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借口啊，就狮子大开口，完全不顾自己的索赔要求合不合理。
你这老中医一把年纪了，行医几十年，就因为把脉压出转眼即消的一个红印子，你就被人堵那儿要2000块钱，这事儿谁听了谁不生气呀、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觉得应该把这种不要脸的人拉出来示众，这你要把他油改呀、啊、那是多少年前了，说那个罪人犯人整个那个龙的车给他扣里头，完了油改，大家伙拿了个菜帮子臭鸡蛋臭羊似的往他两砸。现在不行了，现在就算他是犯人，他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咱不能说侮辱人人格呀。这网友说，你不只是这种讹人的骗子，还有什么呀？什么拦婚车的、倒地讹人的、叫碰瓷儿的、吃饭不给钱的、霸王餐，这种乱象经常出现，就得给这些人严惩才行啊。对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不一定说100%他都是好人，他一定是好坏参半的呀。只不过说咱们碰到了这些有趣的人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三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在这10号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1: 想不开呗，
2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1: 就是啊，
19: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18: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 上文书说到了魏州城这提辖鲁达，无意之中认识了王进，又认识了王进原来的一个练武的师傅李忠。他一看李忠，小了小气呀，就没瞧得起李忠。李忠就明白了，好啊，你鲁提辖看不起人。这李忠心里边透明白，这位鲁达鲁提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英雄豪杰，可是他云山雾罩的，吹胡半天，天下这些英雄好汉他都认识，把名字都列出来了，就不提鲁达鲁提辖。这鲁达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难道他们都比我厉害？嗨，这功夫赶巧了，金氏妇女卖唱。为什么卖唱呢？这魏州城有一个杀猪卖肉的恶霸，号称镇关西，把这妇女俩给欺负了。鲁达要行侠仗义，替金氏妇女暴打不平。另外，让你李忠看看，我鲁达鲁提辖也是一条英雄好汉， 这里边还有个说法，就是当他一听一个卖肉的就敢称镇关西，我鲁达鲁提辖征战西夏，立过显赫的战功，也没敢叫镇关西呀。要说这性格决定命运，鲁达要不是直筒子脾气，不是这么行侠仗义，稍微啊要是会溜须拍马，再加上能征惯战，早就当大官了。可是啊，由于他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军队当中这官职就一直没提起来，只做了一个提辖。就这么几件事赶到一块儿，他要单挑镇关西，他们就跟分手了。散了之后，鲁提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打虎将李忠和九龙史进是各自投注，这就说明这师徒俩的关系也就一般。话还得说回来，这书中暗表金氏妇女由于贪心，结果上了人家正途的当了。要知道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一个陷阱，还是潘家酒楼这店小二偷偷的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对他们爷俩讲了，最近这经略府新来了一位提辖，你别看他吃饭爱打白条，但是那可是个行侠仗义之人呐，据说那武功是十分了得，你们呐就找机会专等他来吃酒的时候，在他附近偷着哭，趁机把你们的遭遇跟他述说一遍，也许这位提辖大人就能帮你们呐。金氏妇女听了店小二出的主意，还真就管用了，这鲁提辖还真就要帮他的忙。第二天早晨，鲁达直接就来到了鲁家客店，敲开了金老汉住的房门。金老汉一看是鲁达鲁提辖，恩人呐，先进来稍坐一会儿。做什么？要走现在就走。这金老汉拿着包裹，领着女儿，抬腿就往外走。哎呀，慢着！你们爷俩卖唱拿行李干什么？是不是要逃啊？店小二就把金氏妇女拦住了。鲁达上前一步：“小二，他们欠你店钱。回提辖大人，已经算清了。”只是他们欠郑大官人的钱呢，郑大官人让小的盯着他们，那小的就得听郑大官人的，要是跑了，郑大官人就得拿我试问呢。看出来了，这个店小二眼中只有郑大官人，这提辖在他眼里边根本就啥也不是。他们欠郑大官人的钱由我来算，你先让他们走。金氏妇女再一次要动身，哎呀，你们可千万不能走。店小二又一次的给金氏妇女

0: 拦住了。
1: 鲁达这回可真发火了，这一抬手，啪，就是个大嘴巴呀！打得多响我不知道，反正把金老汉那耳朵震得嗡嗡响。再看那店小二，嘿呦，被打之后一捂嘴，低着头转了五个圈，干嘛呀？满地找牙呀！你看那店小二找了半天牙，一个没找到，赶紧捂着脸往屋跑。那等着，等上官人来了，你吃不了包子走。怎么这动静啊？嗨，
0: 牙打掉了。
1: 你听着，你要敢去报信儿，我把你的脑瓜子给打放屁。走。
0: 说完之后，他就领着金氏妇女出了这鲁家客店，来到了城门口。守城门的这些军卒上前就把金氏妇女给拦住了。你们干什么去？
1: 哎，这是我的亲戚，让他们出去。提辖大人，
0: 这郑大官人可跟我们交代过，他们欠郑大官人钱呢，不能放他们出城。
1: 你们是听郑大官人的还是听我这个提辖的？放他们出去，出了事儿由我来顶着。
0: 这些守门的军士赶快放行吧。就这样，金氏妇女出了城门，叩谢了鲁达，离开了魏州城。这鲁达鲁提辖把这妇女俩送走了之后，赶紧返回了鲁家客栈。怎么这么急呀？
1: 嗨，他怕这个店小二万一要是真给郑大官人送信儿，那就给金氏妇女带来麻烦，他就返回来了。一看这店小二真在里边捂着牙哼哼呢，他呢找了一把椅子在门口是一坐，替他开上店门了。这鲁达一坐就是一个多时辰，他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他一起身，赤手空拳来到了郑屠的肉铺啊。但见郑屠身高八尺开外，头大脖子短，肚大腰圆，长得是又粗又壮，天生一个大猪脑袋，上身穿青丝布褂，腰扎四指宽板带，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带尾巴的兜跟撒鞋，一脸的横肉。一看鲁达进来了，一起身，
2: 哦，提辖大人，这里坐，这里坐。
1: 鲁达呀，上来二话没说，我今天来买十斤精肉，不许带一丁点儿，肥的给我细细的切成肉馅儿，用荷叶给我包好了。哎，没问题，没问题。转身就让伙计动手。慢着，你亲自来，我信不着他们。
0: 再说郑屠也是多少年不干这活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个新来的提辖，那可了不得，征战西夏立过显赫的战功，那也是一个说打就落的人物啊。
1: 提辖大人，为了交你这朋友，今儿个我亲自给您动手。随后郑屠就开始剁上肉馅子了。
0: 来往的人一瞧，哎呦，这个郑大官人亲自剁上肉了，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啊。好些个人怀着好奇的心站在远处停下来看看热闹。
1: 功夫不大，这肉馅剁好了，然后他用荷叶把肉馅包起来。哎，我说提辖大人，用不用派人给你送到经略府去？送什么？还没完呢，还要十斤肥肉，不许带一丁点儿瘦的，也切成肉馅。
0: 这郑屠摸了摸大脑袋，心想这是哪门子买肉的？

0: 看我卖了十几年肉，从来没这么卖过呀。我说提辖大人呐，这精肉馅可以包馄饨，这肥肉馅有什么用啊？这是小众精略相公的命令，谁敢过问呢？郑屠哪儿受过这种气呀？好小子，你用小众精略相公压我，好，要是耍我，我看你这提辖当够了。这功夫，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大家伙一瞧这个郑屠被人家耍活这个狼狈相，这心里边特别的解恨啊。
1: 有的人还偷偷的笑。郑屠一看这么多人看热闹，
0: 他有心把这些人撵走吧，那也不合情理呀、啊。哪有卖肉不让人家看的呢？
1: 再有个地方就好了，我就能钻进去。可是没有啊，那就剁吧，早点把他打退走得了。
0: 这时候，那个鲁家客店的店小二捂着嘴给郑屠送信儿来了。一瞧，这鲁达鲁提辖坐在那儿啊，
1: 他就没敢过来，站得远远的，用手啊包着头，捂着嘴，那个狼狈相就甭提了。很怕让鲁达发现他。其实鲁达主要是想让金氏妇女走得远点，就这么着故意折腾着卖肉的郑屠。
0: 郑屠忙了一上午，累得浑身是汗，才把这20斤肉馅儿剁好了，
1: 用荷叶包好了之后，交给了鲁达鲁提辖。郑屠擦了擦汗，
0: 心里合计，这回可算是把你答对完了。慢着，还有，
1: 再给我切10斤软骨，也就是猪脆骨，
0: 上边不准许给我带一丁点肉渣，也给我剁成骨馅儿。听书的听到这儿，就得合计合计，这个鲁达鲁提辖也够不讲理的了。
1: 哪有用骨头剁骨馅的？不过呀，
0: 一个不讲理的，要想对付另一个不讲理的，只能更不讲理。
1: 这把郑屠气的是忍无可忍呐！哎呀呀，你这不是来买肉啊，你这是来找事儿。
0: 对，老子今天就是来找事儿。说完之后，你看他把肉馅的啪啪都打在郑屠的脸上了，呵，郑屠洗了个肉澡啊！
1: 看热闹这些老百姓心里边直叫好啊，但是没敢出声。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老天让你灭亡啊，必让你先疯狂。
0: 郑屠今儿个可是疯狂到头喽，今天撞到鲁提辖的枪口上了。
1: 再说郑屠也不是好惹的。那也是魏州城有名的武林高手啊，什么使枪弄棒，练练拳脚，举个盾子，玩个石锁，那是蛮有名望的。还教了一帮地痞流氓，称爷报号，是扯旗棒炮，说打就唠，要不怎么能成为魏州城的一霸呢？今儿个郑屠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栽跟头。哎呀，心里就合计，我镇关西顶门立棍儿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我也不能让你新来的提辖给我撅了，今后在魏州城我怎么待呀？他已经压不住火了，大喊一声，姓鲁的，我对你一忍再忍，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可你得寸进尺，无理取闹，真是欺人太甚呐。你拿上4两棉花仿一仿，我郑某也不是好惹的。今儿个郑大爷跟你拼了吧！说实话，噌的一下子从肉案上操起了割肉的大砍刀，对准鲁达的脑门子，唰的一下就砍过来了。你看鲁达鲁提辖既不惊慌也不躲闪，只是用双手将眼前的肉案子轻轻往上一举，就听咔嚓一声，这刀入木3寸

0: 倒退了十好几步，扑通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鲁达起步抢上去，轻轻啪踩住了郑屠的小肚子，然后抡起右拳来个泥横击骨，呱就这一下子，这拳呐、把郑屠打的五官都挪位了，鼻子来个乔迁之喜，怎么说，迈到一边去了。郑屠就觉得鼻子一酸，那眼泪和鲜血哗啦一下淌出来了。围观的人是一阵的骚动，大伙是议论纷纷呐、哎呦，打得太狠了，太呀，早就应该有人揍他呀，这是天理报应啊。这些话郑屠全听见了，他忍着疼还愣冲好汉：姓鲁的，打得好，打得好，大爷我要说一句凶话就不是好汉。他娘的，你还敢犟嘴，说的又使了个玉兔捣蒜，啪这一拳正好打在郑屠的左眼窝上，那像砸横一样啊，砰的一声，打的郑屠是无处迸裂呀、血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围观的人全都傻眼了，胆小的吓跑了，胆大的把脸都转过去了。可是肉铺的伙计站在那高喊：别打了，别打了，嘴里喊得挺凶，可谁也不拉架。为什么呢？一来是怕鲁达，二来呀、也恨这个郑屠，一个个心想这回呀、咱们可出了一口气。鲁达的第二拳下来，郑屠就觉得嗡的一下子整个脑袋呀就像两半似的，眼前是一片的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他耳朵还好使啊，恍恍惚惚的就听有人喊：别打了，别打了。可是郑屠等了一会儿，怎么没人上来啊？这时候你看他心里明白，这是啊，瘸子打围，坐山海，光送空头人情，谁也不拉架。我要再硬下去，这条小命非交在这儿不可呀！想到这儿，他开始求饶了：哎呀，地下大人饶命吧，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鲁达一听，又可气又可笑：呸，你小子原来是个泥腿光棍，见硬就软，你要是一直硬到底，洒家还许饶了你，可是你这一求饶，洒家就看出你不是一条好汉。说这话又使了个翻身基地催啊，咚，就这一下子，郑屠本来是仰壳躺着，听见风声知道这是第三拳到了，他慌忙的把脑袋一栽了，本想躲过去，没想到正好啊，这拳打在他左太阳穴上了，就听通的一声响，只见郑屠伸腿直挺挺着躺在地上不动弹了。其实鲁达本想打他三拳两脚教训他一番，没想到这镇关西跟泥捏的面做的纸糊的差不多少，不扛打呀，三拳就把他打死了。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不惹祸了吗？要说鲁提辖，那可是粗中有细呀，我要是吃了官司啊，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啊，36计走为上策。哎，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溜之虎也吧。想到这儿，哎，姓郑的，常言说得好，战汉不打坐汉，你不用装死，今儿个洒家饶你命，今后你再恶习不改，休怪洒家无情。鲁达一边说一边大步流星的分开人群就走了，回到自己的住处，带着些衣物银两。
1: 大美

0: 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风波。
18: 一次面试能否改变境遇？表现出色为何却陷入困境？是谁穷途末路心存顾虑？是谁真心制造指点迷津？花样年华他们遭遇了什么？特殊的工作为何能一本万利？真情面前该怎样抉择？警示通言之婚托正在播出。
19: 都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啊，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如今啊，很多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单身一族呢，就把婚介所看成了是一条通往婚姻殿堂的捷径。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在婚介所的征婚途中经历了磕磕绊绊，他们是一次次的走进婚介所，却一次次的上当受骗。由于婚托普遍充斥着婚介市场，让许多痴心男女遭遇冷风，不仅失去了钱财，还白白耗费了精力与情感。那么这些婚托都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做托的料吗？
18: 雅萍是个单纯的女孩，第一次情感挫折来自于大学校园，相恋3年多的男友舍弃雅萍，与一个富家千金闪电成婚后，双双去了国外，心里的痛让她一病不起，最后在室友的照顾下才使雅萍慢慢的变好起来。毕业时，雅萍以为大学学历加上优秀的成绩单能够很快能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雅萍到一些大公司求职时无一例外的碰壁。当步入人头攒动的招聘会，雅萍顿觉得自己仅仅是汪洋中的一颗小水滴，递上去的简历就像是泥牛入海。最后雅萍去了一家小公司， 每日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打印文件、处理杂物，工作单调、枯燥而又忙碌。可最令亚萍苦恼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老板的态度。
19: 亚萍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谈吐不凡，每次经理谈生意和应酬都会带上他。而且亚萍啊，也用实力曾出奇制胜地化解了一场又一场艰难的谈判。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亚萍不仅要兢兢业业，还要努力隐忍老板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和明示。
18: 一天，经理把亚萍叫到跟前，脸上堆满笑，说亚萍的工作表现好，责任心强，给她发一个大红包。亚萍本想说声谢谢，可是话还没出口，经理就顺势抓住亚萍的手。亚萍用力抽拉，情急之下端起旁边桌上的一杯茶水就泼了过去。经理顿时大笑着松开了手，原以为经理一定会恼羞成怒把自己扫地出门，意外的是经理竟向他道歉，说自己太冲动了。几天后，经理请一帮客户吃饭，多喝了几杯，散席时已是步履蹒跚的样子，亚萍只得送他回家，经理却执意要去办公室醒酒。扶着经理走进漆黑空落的办公室，经理突然死死抱住亚萍，亚萍奋力挣扎，最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19: 从此啊，亚萍又开始了他的找工作生涯。然而被经理袭击的阴影时时萦绕于心，总觉得身边的男人会对自己图谋不轨，因而人际关系紧张，换工作的频率是越来越快，最后啊，干脆闭门在家休养。可是生存问题却随之而来，就在亚萍穷途末路时，他看到一则公司征聘办公室接待员的广告。
18: 毕业之际，他为何会酷不堪言，表现出色，为何却陷入困境？一次面试能否改变他的境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听说》。亚萍应聘时才知道是一家婚介所，当时亚萍以为婚介所就是当红娘牵线搭桥，是成人之美的工作，于是就满怀信心的上班了。但工作没两天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婚托。一次，亚萍接到一个电话，里面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他问亚萍是不是云云小姐，还说看到了云云在报上登的征婚启事。亚萍当时告诉对方打错电话了，没等亚萍说完，同事小玲就把电话抢了过去了。亚萍听见小玲对着话筒说，您好，我就是云云。亚萍还发现其他几个男女同事每天都要接很多这一类的电话，话语都惊人的相似。接过电话以后，他们一般会西装革履、花枝招展的出去，回来时都喜笑颜开。亚萍曾问过小玲，小玲私下里劝亚萍别死脑筋。后来公司老板找到亚萍，说报纸上登的征婚启事大多是假的。老板还告诉亚萍，要是和其他同事一样工作，就可以提成，多拿薪水。当时亚萍没答应，也没说话。月底，亚萍领工资时发现，她的工钱是500元，而其他人是3000元。
19: 生活上的困窘让亚萍想起了表妹娟娟。娟娟呢，从家乡出来勤工俭学还不到一年，就曾打电话告诉亚萍，她已经搬进了租金昂。

0: 贵的花园小区。想想现在的表妹已经大学毕业了，亚萍呢决定去表妹家看看。娟娟只有电大的文凭，怎么会生活的比她要好那么多呢？
1: 刚一见面，亚萍就遭到娟娟开玩笑的炮轰，一个名校高材生怎么也会混到没饭吃。看着亚萍默不作声，娟娟大方地拿出一沓钱放进亚萍的口袋，并故作神秘地告诉亚萍，这年头费力不挣钱，挣钱不费力。原来娟娟也在一家婚介所上班，她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与征婚男子见面。谈话中她拿出了一本工作笔记，里面整齐地登记了她三年来骗过的男性征婚者和骗取的20万现金底薪。娟娟的工资是和婚介所五五分成发的，除去亚萍这几年上大学交的学费和日常开销，亚萍还有1-2万的积蓄。惊呼的亚萍没想到表妹居然是自己的同行，但她始终没有勇气告诉表妹她也在婚介所工作。回到家中的亚萍一夜无眠。
0: 思来想去，亚萍呢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男人原本可恶，不是见利忘情就是色胆包天，借此戏虐一下他们，释放自己由来已久的怨恨，有了钱收手，再做安分的女孩。这个当征婚啊变成一种职业，亚萍的生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花样年华，他们遭遇了什么？是谁穷途末路心存顾虑？是谁找到捷径生活优越？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风波》。工作2个月后，亚萍最终没能经受住高额薪水的诱惑，她开始应对所谓的应征电话，开始充当征婚广告里的菲菲、嘉文、阿雅。不久，在公司老板安排下，亚萍和一个离异中年男人在一家茶楼里见了面。20分钟简短会面以后，亚萍已经拿到了200块钱，那是第一次。亚萍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老板带走了。后来才知道，应征者打过电话来，婚托要想方设法让他们上钩，让他们主动提出见面，然后再把对方带到一些茶楼，点上一大堆酒水、饮料、零食。原来，婚介公司与一些茶楼事先已经立下约定，红娘和应征者约在茶楼见面时，点单的收入由婚介所和茶楼五五分成，红娘再与婚介所对半分。而为了尽可能多得到提成，茶楼的消费都贵得惊人，这种收入在婚介行内被称为见面费。因此从拿到200块钱那一刻起，亚萍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婚骗子、婚托了。
0: 为了让自己行骗的心安理得，亚萍呢常常告诫自己，婚托啊也是一种职业，之所以有人会受骗，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一些不正当的想法，才会心甘情愿的上当。当亚萍给自己找到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自己时，心里啊也就更加的坦然了。
1: 大多情况下，亚萍先答应和征婚的人交往，然后亚萍就提出喝完茶去逛街，让对方帮自己买东西。比如一件衣服，亚萍装作很随意，而男人大多爱面子，所以让亚萍屡屡得逞。每次外出，亚萍都采用各种方式争取一次就把征婚的人身上的钱掏光，等人走了，亚萍就马上把商品退了，钱自然到了亚萍的手里。很快，亚萍从最先的婚托慢慢兼职向茶楼、饭馆、酒店、专卖店甚至百货超市渗透。征婚的人跟应征者通过婚介所认识后，一般先去茶楼见面摆谈革命家事，然后吃饭加深了解，再携手逛街发展情感。与亚萍所在的婚介所有勾结的一些商铺通常会心照不宣提高售价，卖给那些想要表达心意的征婚者。等被宰的人走后，亚萍返回退货，譬如一件价值100元的服装，只要亚萍与心上人来买就成了200元，事后退款分赃，亚萍得150元，商家得50元，双方各得其所。
0: 见亚萍聪明啊，嘴巴乖巧，老板呢开始重点栽培，教他婚托行骗的招数，对待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引诱方法。亚萍在老板身上还真学到不少的技巧，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性情温和，亚萍在婚介所干了不到半年就显露出了才华，成为该所的主力。

0: 每当遇到高层次的或难缠的征婚者呢，老板总点名让他出马，而每一次亚萍的表现又让老板更加看重他。
1: 特殊的工作为何能一本万利？是谁真心制造指点迷津？是谁难敌诱惑沦为骗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书》。以花言巧语骗证婚者交钱的过程，行话叫勾单，钱骗到手为上单，钱拿到手后一般与对方通话不超过10天，这个期间称为脱单，然后以各种借口甩掉被骗者叫甩单，当然也有不上当的，婚托们称之为漏单。亚萍的第一笔勾单没费什么力气，那是一位姓高的先生，家住外省的高先生看到杂志上登的台籍美女征婚广告后，马上与婚介所联系，而当时接电话的人刚好是亚萍。高先生通了第一次电话后就交了300元服务费，钱骗到手后，老板让亚萍主动给高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避免对方怀疑，以后对方打来电话，亚萍便采取脱单方式。对于第一次骗人的亚萍来说，当时心情非常紧张，打电话也没底气，跟对方通话时，亚萍的手心都出汗了，结结巴巴的说不清话，通了5、6次电话该甩单了。亚萍告诉高先生他要回台湾，与他不可能有将来，便不再接电话。高先生不死心，将电话打进婚介所，婚介所的人马上变脸，说他们只管介绍不包成功。
0: 尽管做婚托收入丰厚，但如果违背了婚托行业的纪律，将很难在婚托队伍中生存。亚萍啊，看过太多同行的眼泪，也在心里呢一次次的警醒自己。他买过很多假发和各种类型的衣服，亚萍呢总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并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能动真情。
1: 当婚托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公司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工作12个半小时，早晨8点半上班，一直干到21点，不能迟到，不能请假，除非特殊原因。上班后做婚托的个人手机、背包放在固定的橱柜里锁上，下班后才能打开。婚介所还给每位婚托配备了一个手机，一般3、4个月换一张卡，这个手机不能带出公司，不能往外打电话，只限于征婚者打进。另外，当天应征者的草稿记录详细登记在档案本里后，不能随意扔，要撕毁后销毁。老板会不定期的培训婚托，并会重点培养能为他赚大钱的人。为了能吸引长期固定客源，婚介公司还推出了会员制，交纳的会费越多，就越可以享受星级越高的服务。
0: 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关系，亚萍的领悟能力很强，表现呢也很有亲和力，听上去很善良很温情，对于那些因婚姻失败需要温情的男人极有杀伤力。亚萍勾的单呢一般都不会漏掉，大部分被骗的人呢也都会自认倒霉，也惹不出什么麻烦，但有个别不甘心的人呢会跑来见意中人，这让亚萍却极为头痛。
1: 高薪收入他为何会心里不安，满怀诚意他为何会备受伤害，面对真情他该怎样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托》。金钱和终生幸福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一摆出来，很多人就会心动了。一天，亚萍上单中的一位在外地打工的杜先生要见女华侨，不料刚到就被人骗了钱财。老板得知这一情况后，让亚萍将手机电池取出，让对方感到人不在本地。杜先生找不到亚萍，认为婚介所骗了自己，就打电话质问婚介所。婚介所人警告他，如果感到公司闹，就让他有命来没命回。受骗的杜先生只身来到外地，人生地不熟，听到这样的威胁就不敢再来找人。杜先生回到老家后告诉亚萍，他在亚萍所在的城市待了6天，身无分文，后来是家人给他寄的返家路费。还有一位30多岁的外地男子来见梦中情人，情人没见到不说，还遭到了婚介所的婚托一番戏弄，最后身上没钱的汉子流落到在路边长椅上过夜的地步。
0: 婚托的工作让亚萍很压抑，他怕别人问自己的工作单位，上下班呢像是做贼，

0: 几次想要离开婚介所，但都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犹豫不决。这个时候，申强的出现和表现出来的真情却令亚萍惊醒，也让亚萍下了离开婚介所的决心。
1: 这一年初夏，30多岁出头的申强经婚介所介绍，与一位叫小倩的女子通了电话。虽然电话只通了10分钟，但扮装小倩的亚萍表现出来的温柔和善解人意，让申强十分动心。3天后，按照婚介所要求，申强通过银行汇了400元服务费。一次车祸，申强的母亲住进了医院，看到有生命危险的母亲，申强很痛苦，在医院里打亚萍电话。而亚萍则在电话安慰申强，并告诉他如何照顾病重的老人，这让申强更加倾心。一天，亚萍患上重感冒，而此时的申强已患胃病住院，竟不顾亚萍的反对，带病来到亚萍所在城市。到达的当天，申强给亚萍打了电话，约亚萍见面，而亚萍为了不让申强抱有任何幻想，就将手机关掉了。申强联系不到亚萍，竟连发了几十条短信。第二天，见亚萍仍无一点信息，申强找到婚介所，哭得很伤心。临行前，申强还委托婚介所的人送亚萍一箱保健品及充满他真挚祝福的鲜花。痴情男子申强一声不响地走了。这件事对亚萍震动很大，亚萍觉得自己不能再做下去了。
0: 你看这现在的托也真够多的哈，买药呢有个药托，看病有个医托啊，买个烤鸭还有个鸭托。适龄青年的想去婚介所征个婚呢，婚介所就会派出一大批婚托，婚托就如同一个个临时演员哈，在婚介所里啊用天花乱坠的广告将一些善良的人呢骗进门后，然后就亲自上阵，努力把应征者的口袋掏空。婚托的行为啊有很大的危害性，不仅搅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呢，婚托职业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有的婚托呢在欺骗别人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侵害。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害人者还是受害者，心理啊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严重者呢可能会导致自身对婚姻产生畸形的认识。征婚啊是寻找人生理想伴侣，但是必须双方感情交流沟通呢，这是一个基础啊。如果一见面对方就热衷于金钱物质，这样的人太不可靠了，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啊，以免上当受骗呐。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2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

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龋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

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这个患者呢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

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

0: 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占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9: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1: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2: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1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2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1: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

0: 加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

0: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2: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0: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张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3: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的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5: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 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

0: 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3: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3: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3: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

0: 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岛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5: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7: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

0: 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二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

0: 检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伯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1: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啊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个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飞流研究所，中国飞流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6: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 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5: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6: 世界最高的建筑。
5: 对，
6: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5: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嗯，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嗯，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嗯，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6: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5: 对，
6: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5: 是
6: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5: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黑沙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6: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5: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赫胡兹哈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6: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5: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6: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5: 好，给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心，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

0: 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1: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2: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3: 你好。
2: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2: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3: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X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2: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3: 是的，西电 EGMAX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4: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5: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2: 工资很好。
5: 这个是好大鲜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2: 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3: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6: Yeah, it's s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2: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7: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1: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8: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零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1: 环境。
8: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1: 对，
8: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1: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
8: 一
1: 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8: 没错，
7: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9: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 原因就是。

0: 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
1: 嗯，
0: 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1: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
1: 啊。
2: 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1: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2: 是零上
3: 15度。那我们就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1: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2: 对对，有意思，
4: 这个好玩。就是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2: 来。
4: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5: 哎，那也哈比。
1: 哎，那也。我帮你盯着啊。
2: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2: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4: 对，
3: 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4: 这样，
2: 因为啊，你上
4: 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2: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4: 对了，
2: 对对对。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2: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1: 对，
4: 没有社牛，
3: 感受到了。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
1: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护建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6: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
7: 行，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这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这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是的。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 就是站着戴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5: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7: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
0: 嗯，
2: 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0: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3: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4: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脸官。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或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3: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3: 是，
0: 手感还是
3: 这个是图坦卡蒙。
4: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4: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4: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4: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5: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5: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7: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公鸡，公鸡兄弟，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十几万的

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十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你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怪不着。就像咱们现在有车里面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啊、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十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啊，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这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人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可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这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灰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要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 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

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再把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啊，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嗯，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那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球球大呢。是吗？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在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啊，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是个德系车，后排它都是带隆起鼓包的。啊，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它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

再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块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的，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是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2-3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10年8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就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扛劲。人家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3-5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里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7-8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扛造啊，你要不扛造的话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它那玩意儿更合适，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8年是开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

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啊、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

0: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君不见。
1: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得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这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家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

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觉得说这话的人，这才是自私呢。啊，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他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二十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三十个，是吧？车就十万块钱，三十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五十个够吗？关键是你五十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五十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五十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都叫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啊、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啊、车贷呀、啊、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就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十年的收入。也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是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收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的，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就是给娘家的了？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这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儿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好玩吧。

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还租房？亏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呢，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这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呢。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8,000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8,000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8,000，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说：“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啊，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少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旧式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这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哎，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都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

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天价彩礼。这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生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的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完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啊，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的天价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究，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你没有拿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是吧？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啊双向奔赴啊。

0: 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4: 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老歌回忆录。作家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开头提到过一首歌，歌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8年，北方一个年轻军人和他相爱的人被迫分离，去了台湾，将近半个世纪杳无音信。41年之后，老人家回到大陆，去北方寻找曾经的爱人。歌里唱到，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落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要41年，岁月若能重头，我很想说我不走。今天老歌回忆录开始送上的歌，张艾嘉《细雪》。

0: 听张艾嘉，你会觉得唱功什么的真的完全都不重要。张艾嘉呢，也真的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歌手。《爱的代价》这张专辑里面带了那么多的口白，把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都串了起来，记录了他生命里的一段故事。当然，刚刚听到的这首《细雪》，还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词曲作者，还有副歌部分的和声陈升。所以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升。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55岁的陈升一贯都是嬉皮散漫、放荡不羁的，但是呢，却自有一股孤傲混合着天真的魅力。而说起陈升的徒弟，你脱口而出的是不是刘若英呢？可是你或许忘了，陈升还有一个情感深厚的爱徒是谁呢？那就是金城武。对于我来说啊，跟现在这个充斥宇宙的花样美男相比的话，金城武是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小鲜肉们永远相形见绌的偶像，更是几代少男少女心中的不老传说。时光呢，确实厚待这个男人，他始终帅得让人惊叹，酷得又极有内涵。时光倒流回到最初，我们才想起最初踏入娱乐圈的金城武，其实是一位歌手，甚至还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被陈升收入门下的他，曾经先后发行了8张国语、粤语专辑，只是呢，成绩始终是远远逊色于跟他同时期的林志颖啊等年轻的歌手。1997年，他推出唱片《多苦都愿意》，品质不俗，但是却销量不佳，从此呢，为金城武的歌唱生涯画上了句点。不过，陈升和金城武这一对师徒始终非常的有默契。师傅呢喜欢呼朋引伴出去玩，徒弟呢爱宅在家里不动弹。貌似性格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却一样的敏感而浪漫，还有就是骨子里面无法掩盖的忧郁。前面说到金城武，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实际上，金城武给陈升写过一首歌，叫做《路口》，金城武作曲，陈升来作词。这首歌我现在听起来还是忍不住惊艳的。

在2010年的时候，陈升出了一张唱片，叫做《T.S. 是的，我在台北》，其中最为特别的一曲叫做《20年前》，里面呢，陈升就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路口》，就是和金城武一起创作的《路口》，还有呢自己曾经写给金城武的那首《20岁的眼泪》，以及那首他自己钟情的英文老歌叫做《20 Years Ago》，一起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首歌叫做《20年前》。那首歌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不过说到陈升让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歌，当然就是应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曲《把悲伤留给自己》。

刚才说到陈升和他的爱徒金城武，当然也不得不提刘若英，这是每一个人说到陈升可能都会联想到的人。关于陈升和刘若英，有各种的传闻和揣测啊，可是最终他们都停留在师徒这样的定位上面。陈升继续做着外表自由不羁，但是却负责任的男人，而刘若英呢，嫁人生子，出了新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时光不可逆。奶茶刘若英也只是曾经为爱痴狂了。

你敢不敢为爱痴狂呢？在这个爱情速食的年代里面，要为爱痴狂，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吧？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升他的音乐故事。刚刚这首歌《为爱痴狂》是陈升的创作，而里面的和声呢，同样也是来自于陈升。陈升除了为刘若英写歌，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这首歌就是他为娃娃所创作的这一首，我个人也很喜欢，而且非常应景的这首歌，叫做秋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3: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0: 场景，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一起出发。这一站，我想我们依然要去呢最美的，也是很多人梦想中的陕北。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的旅途当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这路途当中有了音乐相伴，有了民歌相随，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一种心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据说啊，这首歌曲起源于米脂县。当时呢，米脂就是陕北闹红军的策源地之一，好多的女青年跟上红军闹革命了，但是因孩子脱离太大的青年妇女呢，不得已留在家中，当然免不了对上前线的丈夫思念和揪心，于是就唱出了这首歌曲。在音乐的处理上，其实它属于信天游。信天游呢，陕北的信天游一般是每两句为一个固定的小节，所以在展示了完整的音乐构思时，刻画鲜明的音乐形象，与丰富和洗练当中，的确是让人感叹不已。有时候当我们细细的聆听一个地域的音乐，真的是有着它独特的一些风韵以及一些特殊的音乐结构。所以你听啊，刚刚那首歌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那种歌中的深情厚重，那种喜悦由衷，既是一种眷恋的表达，又是一种骄傲自如的神态的体现，那就是不牵肠挂肚的人也是要为之动容，为之感怀的吧。也让我们作为听众深深的陷入歌声的意境当中不可自拔，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魅力。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三十里铺。

0: 三十里铺这首歌曲是流传非常广泛的，而且脍炙人口的陕北的优秀的爱情歌曲。它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根据陕北地区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并且是用信天游的曲调编唱的。而它的诞生地呢，也是陕北绥德县城东三十华里的满塘川乡的三十里铺，所以这首后来成型的民歌也就以三十里铺而命名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边走边听，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我们去往陕北，说陕北，唱陕北。陕北的民歌啊，流行于像陕北的像榆林，还有延安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汉族劳动人民敢于哀乐、原始而发，用蓝羊嗓子、回牛声、阴哼吼唱出的山野之声、李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汉族巫歌和祭祀的秧歌调，并且和古来就有之的春节的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比如说啊，像陕北的这个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时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在当时很早之前，陕北的歌舞就已经盛行，而民歌必然是随之来上。

说到音乐中的旅行，去往陕北，那个时候是很早之前，我却并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去主动的去搜集旅途当中的当地的民族音乐或者是民歌，走进了记忆中的那片黄土地，那片沟壑林立的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啊，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一些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呢，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了土窑，然后呢，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啊，种着枣树，枣子全都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不是特别的脆，但是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一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还有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一个的黄土高坡被修砌成了整整齐齐的梯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的祖先和现在还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面啊种着青青的麦苗，尽管那儿连年大旱，可是大山里的人们也还是播种着希望。我想这满山的黄土正是承载着他们的热诚和希冀。所以五谷子甜苗子，唯有高粱高。一是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传来的悠扬的信天游，在那一刻，在空寂的高原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啊，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我们去往的是陕北。听到那么多陕北的民歌，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是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感谢你的陪伴和分享。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武打鲁提辖三拳就打死了魏州城的恶霸镇关西，为民除害，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自己呀，不能待在魏州城了。他走了，这魏州城可热闹了，放起了爆竹，点起了烟火，是一片欢腾啊。魏州城的一霸被除了，这老百姓能不高兴吗？再说鲁达离开了魏州城，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孤零零，好比一只失群的大雁，匆忙忙是漏网之鱼啊，一连跟头马似的连走了10天。在这一天呢，他就来到了代州雁门县。这代州雁门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代县。顺着大城门进去一看，呵，三街六市好热闹啊，什么赶集的、下店的、鞠锅的、拉钻的、抽贴的、相面的、扯绸的、卖缎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鸡的、卖蛋的、选好的、挑件的，还有跟着白看的，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是应有尽有。别看是个不大的县城，可是这热闹程度不亚于那较大的州府。他顺着这热闹的大街走到雁门县城十字街头的时候，抬头这一瞧，哎呦，就看十字路口这南墙下围着一大群人，正在抻着脖子看着榜文。鲁达虽然有一身好武艺，可是他一个大字也不认得。就听有人大声的念道：代州雁门县奉太原府指挥使司核准魏州公文，吉普打死正途的要犯鲁达，如有人窝藏布局或提供实许，与该犯同罪；如有人捕获归案或首告官府者，悬赏白银100两。鲁达站着那傻乎的听着，哎呀，这不是我吗？你倒赶快走啊。他这一摸脑袋，忽然就看有人在身后大喊一声：哎呀，老弟呀，找你找了半天呐，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哎呦，鲁达长这么大小啊，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就害怕，这时候机灵灵就打了寒战。回头一瞧，有一位老汉穿的是非常整齐呀，立立正正的，怎么这么面熟啊？哦，认得，想起来了，原来是魏州城被自己搭救过的金老汉。这金老汉上来啊，用手一摆，那意思说：鲁达呀，你可千万别说话。然后拉起他就走， 把他拉到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恩公啊，你好大的胆子，这些当差的看见你不就危险了吗？哼，洒家无非就是拍他俩扁儿。哎呀，这可不是魏州城啊，这是雁门县呐、啊、这衙门呐、啊、更不讲理。他说到这儿，鲁智深就觉得奇怪呀、啊。金老汉呐、啊、你不是回东京汴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回禀恩公大人呐、啊、那天我离开魏州，雇了一辆车上路，本打算回东京，我怕郑屠赶过来，我领我女儿只好改道北行，哪曾想来到雁门县这地方啊，遇到了东京的一位老邻居，就将我女儿翠莲许配给了这里的一位大财主赵员外。如今呐、啊、我女儿被赵员外养在外宅，就是当小老婆。我女儿现在可不像从前了，丰衣足食啊。再说我家姑爷这赵员外呀、啊、也好使枪弄棒，而且呢我已经把你侠义肝胆救我女儿的事儿跟他讲了，他也很想见你一面呐、啊。既然恩公到这儿，你就赏赏脸，到我小女的住处暂避一时啊。
6: 他鲁达一听有道理啊，那我就跟着到金老汉女儿的家歇两天吧，这段时间累得够呛。跟着金老汉绕着小道走了不到半里路，就来到一座幽静别致的小院落。通过了甬道，绕过回廊，登上了一座二层小楼的内室。你看金老汉上前啪把那门帘一挑，
5: 我儿啊，大恩公到了，还不快来迎接。
6: 哎，孩儿来了。
5: 翠莲呐、啊、答应一声就出来了，一看是鲁达，扑通一下就跪下了。鲁达再一看金翠莲，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呀、啊。现在的金翠莲可不像那天哭的是满脸通红，你看现在是浓妆艳抹，比在魏州酒楼又增添了好几分的姿色呀。要说这女人一打扮就是十八变，人是衣服马是鞍。金老汉妇女毕恭毕敬的就把鲁达让到里边去了，果盘也摆上了，哎，瓜果梨桃好几大盘子。鲁达呀也不客气，抓起了水果咔嚓咔嚓就吃着了。这功夫金老汉就详细的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到了晚上，赵员外回来了，金老汉就把鲁达的情况又跟赵员外一说。哎呀，赵员外是非常感激呀、啊、他知道这位鲁达可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呐、啊。可是他转念又一想，现在捉拿鲁达鲁提辖的海浦文书贴的到处都是，鲁达在我这待长了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啊。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啊，鲁达走非常危险，留下更不安全。恩人呐、啊、我有一个万全之计，足可以安身避难，不知道恩公你肯不肯去？ 哎呀，员外，我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只要有个地方能安身，受点苦受点罪也无妨啊。
6: 那这样说来就委屈恩公了。
5: 这赵员外就讲了，说我们这儿啊叫七宝村，离七宝村30里有一座五台山，这五台山有一座宝刹叫文殊院，原来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6: 寺里边有五六百号僧人，那么为首的智真长老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再说赵员外的上几辈子曾经为这座寺院施舍了大量的钱财，是文殊院最大的施主。赵员外前几年曾经在文殊院许下剃度一位僧人，同时也备好了一道五花布碟，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找到一位可靠的心腹之人呢。因为这五花布碟那可了不得，犯了多大的罪和法，只要有了这道五花布碟，那就等于出家逃出法律之外呀。那么他想了却这份心愿，他就想起来了，何不把这五花布碟送给这位恩公呢？一来报答了鲁智深，二来呢，鲁智深

也有个安身之处啊。他把话呀就说开了，我恩公，您如果愿意，屈尊前往，所有的事儿都包在我赵某人的身上。这鲁达低头想了一会儿，唉，他是长叹一声啊，我鲁达鲁提辖征战西夏，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没想到今儿个是无处可走，逼得我要出家当僧人呐。这肯定不自在，但是没路可走啊。嗨，如今洒家无处投奔，也只好走这条路了，就得让员外您破费了，我实在于心不安呐。赵员外一看把鲁达这位恩公说通了，也非常高兴啊，又备上了酒菜，重新款待了恩公。这酒也喝完了，肚子也吃饱了，他呀又给鲁智深拿出了20两纹银，让鲁智深放在兜里边，一旦呐需要的时候用一用。鲁智深也不客气，就收起来了。这时候你看那老汉呐又拿来一串素珠送给了鲁智深，留着做个纪念吧。鲁智深也都收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赵员外备了2辆轿，跟鲁智深就奔五台山去了。走了大概2时辰，来到了五台山下。这上山的路很难走，轿就上不去了。可是，一下轿，远远这一望啊，呵，这座五台山巍峨险峻，是直插青天。云遮山顶，日转山腰，显得是十分的威严呐。五台山，五峰高耸，每座山的峰顶平坦宽阔，就好像人工用土石垒起的平台一样。因为五座高大的山环抱在一块儿，山顶各有平台。那么顾名思义，人们就叫它五台山。再说五台山各有其名，东台叫望海峰，西台叫挂月峰，南台叫锦绣峰，北台叫夜斗峰，中台叫翠岩峰，五台之中最属北台夜斗峰，最高海拔3058米呀、啊，素有华北屋脊之称。那么这文殊院就建筑在北台夜斗峰南侧的灵鹫峰上。赵员外带着大家到了五台山文殊院，但见这文殊院山门雄壮，大殿巍峨，佛坛法座白玉莲花为台，僧众袈裟华丽，寺院果然富贵。这是一个好大的寺院呐、啊！见了智真长老之后，赵员外叫手下的这些家人献上了礼物贡品，又介绍了自己的这位表弟。同时呢，跟智真长老说明了来意。只见智真长老上了禅椅，是盘腿而坐，念起了佛语。过了一会儿，他睁开两眼：“此人上应天星，心地正直，日后必成正果。”紧接着，长老马上安排手下的僧人是明宗击鼓。

0: 召集众僧，然后亲自为鲁达主持了隆重的剃度仪式。这剃度得先剃头，等把头剃完了之后，还得剃胡子。可是正要给鲁达剃胡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所有的僧人轰的一下子全笑了。他说什么了？
1: 这胡子给洒家留下行不行啊？
0: 这出家人剃度哪有留胡子的？因为得六根清净啊。剃度之后，赐法名智深。寺院里边这些管事的僧人和下边这些小和尚，听到这法名，当时一个个气得直瞪眼睛。怎么回事啊？他刚剃度，怎么就能和长老一辈呢？长老法名是智真，他法名智深，这按字号这一排行，这不都一样了吗？这些和尚心里边是没有一个服气的。然后长老把拼好的度牒交给了鲁智深，又让智深穿好了僧衣和僧鞋，为他受了三规五戒。三规是规法、规佛、规僧，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吸淫、不妄语、不饮酒。鲁智深听到这儿，他稀里糊涂的回答了一句：“洒家知道了。”你看，说完这句话，刚才还生气的那些和尚一下子又开始嘲笑起鲁智深来了。怎么回事啊？要是按正常，应该这么回答：“
1: 贫僧知道了。”
0: 可是他说一个洒家，这洒家是什么意思啊？要是解释一下子，那就是老子的意思，也就是说老子知道了。你说这些小和尚能不笑话他吗？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赵员外要下山回走了，临走之前又特意跟长老交代了一番，说是我这表弟智深有什么不到之处，请长老多多担待。好吧，施主放心，我会尽力关照他的。赵员外走后，鲁智深每天在禅房打坐。可是这鲁智深他哪能坐得住啊？哪像当提辖那时候得劲儿啊，想喝酒就喝酒，想喝茶就喝茶，在这儿不好使啊。入了佛门，你就得守佛门的规矩。你看他坐了一会儿就发困，困了之后倒下就睡，这管事僧人就把他叫醒，叫他坐禅。他怎么说？他说坐着睡啊，没有躺着睡舒服。因为这个鲁智深他上来一阵子他不讲道理啊，这些管事的僧人在鲁智深面前真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是有理，你也说不清。由于鲁智深在这没有朋友，非常的孤单，半年多时间那可真待够了。这一入佛门，规矩也太多了，什么念经打坐，尤其是还不让喝酒，他是真受不了啊。有时候鲁智深就故意闹事儿，不分场合随地大小便，有事儿没事儿找借口跟这些小和尚打架。那么再说这些小和尚几个人合伙也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背后啊就坏鲁智深。有一次抓条草蛇，趁他睡觉的时候就放到他裤子里。要说鲁智深你别看他胆儿大，但是最怕长虫，虽然是草蛇把他吓也是尿裤子。这家把鲁智深气的，要是让我知道谁放的，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这些小和尚

0: 光条了他，还背后上长老那儿告他的状。长老还非常袒护他。虽然有长老的袒护，鲁智深也产生了离开寺院的念头啊。单说这天，那可真是风和日丽，鲁智深就告了假，要到山下去溜达溜达。这山下有个小镇，他就来到一个铁匠铺门口，一瞧，摆着各种的铁器，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啊。看来这铁匠的手艺还真不错，他就走进去了。我说师傅，你们这铁匠铺有上好的铁吗？师傅，我们这铁匠铺专门用好铁做生意。大师傅，您要打什么吧？僧人用的水磨残杖，你们能做吗？哎呀，我说大师傅，您问着了，这水磨技术我们家是祖传呐。那好，给我打一个100斤重的。
1: 大师傅，您在开玩笑吧？
0: 就是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也只有81斤呐。难道洒家我不如关公？我也要一个81斤的。哎呀，大师傅，这禅杖要是打81斤的，太肥了，不好看呐。再说也不中使啊。
1: 您不如打一条62斤的，那就很重了。
0: 怎么样啊？行，再给我打一口戒刀，一共多少银子？
1: 一共5两银子，
0: 不还价。
1: 好。说完之后，鲁智深从怀里边掏出了5两纹银，交给了这个铁匠。
0: 过几天我再来取。
1: 就从铁匠铺出来了。鲁智深有打铁匠铺出来，好嘛，就闻到了酒香和肉味儿了。这个和尚心想，这下子我可要开斋呀。没想到鲁智深就为了这点酒和肉是惹下了大祸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0: 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0。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裁剪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 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2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
1: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0: 高志丹表示，
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督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再度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8: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5: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地开展拉网式巡查， 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三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四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三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5: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4: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4: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5: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4: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 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二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4: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0: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

0: 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3: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刚才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1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7: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

0: 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1: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7: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链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9: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

0: 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2: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加强工商工业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8: 我
4: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9: 想不到世界这么小，刚搬进来就碰到你了。
10: 每次说到你的居住，你都是滔滔不绝。
9: 我住在402。
10: 我住1403。
11: 朱丹丹，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我，能把你的多病的老妈救活吗？
9: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
12: 小白不能喝酒，喝一点就开始说胡话。
10: 投资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落实的，是不是啊？
9: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换我的梦想。
13: 爱情早就不再是相爱的拥有，而是放手后的付出。
0: 多听听广播剧《婚纱照》。
9: 哟，这么巧。你也住在这栋楼里啊？
10: 嗯，我住1403。
9: 哈哈，想不到世界这么小，刚搬进来就碰到你了。我住在402。最近过得怎么样？
10: 嗯，还可以。嗯，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9: 哈哈，我呀还那样，新剧本写完了，现在啊

0: 就等投资商的投资了，有了投资就可以开始拍了。嗨，说起这个投资啊就头疼，现在的有钱人啊哪儿愿意把钱花在这个上面，都花天酒地去了。
1: 每次说到你的剧本，你都是滔滔不绝，你还是原来那样视剧本如命。小白，我相信很快就有投资商看上你的剧本的。
0: 但愿如此吧。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1: 对不起啊，我来电话了。喂，啊，老公，嗯，我正要去找你呢。啊，对，我把餐厅都订好了，一周五间，一共30桌，应该差不多够多了吧？哎，好，我马上下去，你等我一会儿吧。
0: 哈哈，原来都快要结婚的人了，怎么不说请我参加你的婚礼啊？好歹我们也是8年的夫妻了。
1: 8年能怎么样呢？不还是分开了吗？后天中午12点，浅滩咖啡厅顶楼，欢迎你的光临。我先走了，我老公在那里等我呢。你去哪儿啊？说不定可以一起呢。
0: 啊，好，我去找许导演，我自己打车去就行了。哼，一个前夫，一个现任老公，我呀怕你应付不来。
1: 行，说的也是，你自己小心一点。
0: 出租车，出租车，去浅滩咖啡厅。
2: 小白，现在可是13点过10分了啊，放了我10分钟的鸽子，不像你萧白的个性啊，以前不是很准时吗？服务员，2杯冰点咖啡，不加糖。
0: 徐导，哎，真不好意思啊，路上啊遇到我前妻了，耽误了一会儿，人家离开我了，生活质量都提高了。哎，你再看看我。哎，徐导，我那个剧本再没有人投资，我就只有卖了，我可不能让它毁在我的手里啊。
2: 小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你是一个潜力股，你那个剧本放我手里，我就能给你保证你前途必定无量。
0: 许大导演，你就别再跟我开玩笑了，我的那个剧本已经放你那儿多久了？哎，你看看，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投资方，哼，再这样啊我就真的崩溃了。
2: 小白，今天请你喝的是咖啡，不是啤酒，你怎么一口气儿都喝了呢？这咖啡也像茶那样是慢慢品的，你这性格啊就是急。哎，我今天叫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你的新剧本《灯火阑珊》有投资方了。
0: 真的？这是哪个没长脑袋的投资方啊？一般人看了我的这个剧本都是躲得远远的呀，今天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哼，自己找上门来了，莫非是一个土大款，钱多的没处花了？
2: 你说你以前剧本无人问津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的抱怨，这会儿有投资方了你还说人没长脑袋？这会儿的投资商呢是水城副局长张新建，我听说这个张新建啊也不是一个愿意投资文化方面的人，但是他最近娶了一个新夫人，他倒是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旁敲侧击的也就成全了咱们。对了，过几天啊是那个投资方张新建的婚礼，邀请咱们一起去呢。喏，这个是请柬，咱们也好趁这个机会好好瞧瞧内幕，看看什么时候落款啊。
0: 恭祝张新建先生和朱丹丹女士新婚快乐。
2: 嗯，对，就是朱丹丹，才30出头的样子。你知道张新建多大了？他都已经快60多了。瞧瞧， 这就是现在的主流，老男人找少妇，权力和金钱的象征。怎么，看你这激动的样子，你认识朱丹丹啊？
0: 哼，现在的女人啊，满脑袋全是钱，我可不认识这样的女人。她也不为自己想想，嫁个那样的男人有什么用？
2: 一个女人委身下嫁这样的男人，你以为会是自愿吗？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是英俊潇洒，内心忠贞不二的？我听说啊，这个张新建还是个花心萝卜，情人到处都是。人家的事情啊，你啊未必了解。一切都是四个字，生活所迫。哎，这以后的日子啊，这个朱丹丹可有的受喽。
0: 徐导，我先回去了，我想啊再好好看看剧本。
2: 行，那你回去吧，我再给这坐一会儿，然后我就去剧组那边了。小白，这个剧你可给我好好弄啊。
3: 朱丹丹，这个和我生活了八年的女人，如今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且是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许成对我说了四个意味深长的字，生活所迫。是，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就像我和朱丹丹的婚姻。爱情指引我们在一起，可是生活并没有给我们最好的结局。参加他们的婚礼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剧本终于有了着落，忧的是那个女人以后该怎么办呢？
4: 朱丹丹，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我，你能把你那多病的老妈救活吗？啊，要不是我出钱，你前夫的剧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有着落呀，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反抗我呀？
1: 我怎么反抗了？就因为我要出去工作，你非要我每时每刻待在你身边你才满意吗？令外面那么多奇遇，你怎么不检讨检讨你自己？
4: 疯女人，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啊，你卧室的墙角里挂的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对我不忠，我就没有必要对你好，我已经很大度了，换了别人谁愿意给萧白那个混蛋投资啊？
1: 张行姐，是你答应我的，现在要反悔吗？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你现在计较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你可以帮助萧白，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这个老男人吗？
4: 我告诉你朱丹丹，你最好乖点，否则我会把投资撤回来，让你前夫这辈子也完成不了他的心愿。
1: 张心姐，我已经嫁给你了，你还想要怎样？
4: 我要的是你的心，全心全意伺候我，懂吗？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等我们明天结婚以后，你把他给我忘了，否则我不会再给他投资的。哼，
1: 我答应你，我不找工作了，我答应你，我会把他忘了，你别这次小白会崩溃的，让他完成他的心愿。
0: 哦，对不起张老板，我正好出来倒垃圾。
4: 哼，
0: 朱丹丹，怎么你们吵架了？
1: 没什么。
0: 哦，
1: 小白，你能进来陪我说会儿话吗？
0: 这不太方便吧，你明天就结婚了，如果让张新建知道你把前夫弄进了新房，他会生气的。
1: 你放心吧，他今天晚上是不会回来了，而且他早就知道你是我的前夫，你不用掩饰什么。进来吧，我只想和你说说话。小白，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落魄，嫁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0: 没有，只要你喜欢就好。
1: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 喜欢的人是你啊。
0: 是我，我们离婚了不是吗？而且是你提出来的，你忘了吗？
1: 小白，是因为我以为你不爱我，所以我才提出离婚的。因为你太爱你的工作了，你会为了你的剧本苦苦思索三天三夜，你会为了你的灵感天天睡书房，你会为了你的写作远离我，所以我离开了你。小白，我赌你会把我追回去，可是你还是忙着你的剧本，你让我没有安全感。
0: 朱丹丹，写作是我的爱好，以前我之所以能那么踏实的写作，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有一个爱我的女人，我有退路，我有支撑，所以我才有勇气去追求我的梦想。哼，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明天就结婚了。
1: 小白，当初我不理解你，我后悔了，但是现在我愿意帮助你。张新建说了，他会给你的剧本投资2000万，你不用再担心你的剧本了。小白，我只希望你别把我忘了。你看，我的卧室还放着我们的婚纱照，只有看见它，我才知道你还是爱着我的。
0: 丹丹，别让自己痛苦了，好好的过现在的生活吧。我不希望你不快乐，如果你不喜欢张新建，你可以不用嫁给他，知道吗？
1: 小白，我一定要嫁给张新建，我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换一笔给你的投资。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
1: 小白，我求你一件事，求你把我卧室里的那个婚纱照好好保存起来。张新建不愿意我留着他，我希望你替我好好保存，可以吗？
0: 朱丹丹，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我说我不稀罕什么投资，你不用牺牲你自己的幸福，我不领情。
1: 小白，这个你拿走，求你好好保存它，总有一天我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好好保存。你拿走吧，再见。
0: 你好自为之吧，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来，让一下，让一下，谢谢。
5: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在这金秋的大好时光，我们迎来了一对情侣。
0: 嗨，徐大导演，这么多人，我差点没找着你。
5: 在这里呢，首先允许我代表二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对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接下来，我宣布新婚庆典仪式现在开始。好，请我们的音响师奏响庄严的婚礼进行曲，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登场。
6: 看，那个男人就是我跟你说的投资方张新建，那个就是他的新娘，挺年轻的。你再看那儿。哎，小白，你听我说话了吗？下面那桌那个打扮特别清秀，那个就是张新建的情人。哎，小白，你装什么愣呢？
0: 哦，徐导，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走神了。
6: 算了，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也不知道怎么了，以后再跟你说吧。
5: 请问张新建先生，您愿意娶您身边的这位小姐为您的妻子吗？
7: 愿意。
5: 那么好，请问朱丹丹小姐，您愿意嫁给您身边的这位先生为您的丈夫吗？
1: 愿意。
5: 好，上帝匹配，两厢情愿，一生平安，前程灿烂。 请这对新人下台为大家斟酒，请大家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幸福。
0: 徐导，这里太闷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2: 你透什么气？等张老板给咱敬完酒，简单说几句话了，你再走。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咱们桌了啊。
0: 许大导演，我说真的，我去，
2: 别吱声，他们过来。张老板啊，祝贺你啊，娶了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新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我和你说的编剧肖白，那个灯火阑珊啊，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4: 哦，不错嘛，年轻人继续努力，我早就听我那人说过你的剧本了。嗯，不错，是个人才，只要你能写出好的剧本啊，我还会给你投资的。
0: 张大老板，既然正好说到我的剧本，那我想和你说一声，我的剧本不需要您老的投资了，我想我们的合作关系终止吧。
2: 小白，胡说什么呢？对不起啊，张老板，小白不能喝酒，喝一点就开始说胡话。
4: 哎，没事，年轻人嘛，都有耍脾气的时候，没事没事啊。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妻子朱丹丹，来，让她给你们敬一杯酒。
0: 谁在耍脾气呀？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啊？我说不用投资了，就是不用了。我的剧本我决定，你留着你的那点钱养你老婆吧。
2: 小白，怎么说话呢？我看你真是喝多了。得了，别给这丢人了，还是回去吧。哎，对不起啊，张老板，年轻人像个刺猬似的，我回去就说他，您别往心里去啊。
1: 放心吧，许导演，邢健他不会往心里去的，投资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落实的，是不是啊，邢健？
4: 这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我觉得这样的剧本没必要投下去，是吧？这样的人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1: 邢健，邢健！
5: 今天谢谢大家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白头偕老。今天幸福在此时凝结，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0: 喂，怎么了？有事吗？
1: 小白，一听你说什么胡话，投资的事情为什么拒绝？
0: 我还以为你懂呢，看来啊，你还是不懂啊。
1: 什么懂不懂的，别转移话题，到底为什么？那是你的心血啊，你不是一直都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吗？现在机会来了，为什么要放弃？
0: 因为我不需要一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换我的梦想。怎么不说话了？还不懂吗？我知道你为什么嫁给那个张新建，就因为他有能力给我的剧本投资，是吗？朱丹丹，是你傻还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我会接受这样的付出吗？
1: 小白，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什么。
0: 如果你真的想为我做点什么，那你啊，就给我好好的过日子，幸福起来。我说过，我能安稳地写下去的理由是，我身后有一个爱我的女人，而且她很幸福。
1: 我知道了，你会写出很好的剧本的，因为那个女人的幸福在你的手里。别忘了，我的婚纱照还在你那儿呢，给我好好保存着。
7: 那份让我很幸福的婚纱照是我最幸福的标本，一切的一切，原点的那里才是最美的。现在的生活确实不是我想要的，可是我还是会坚强地面对生活。等待我的是一个温暖的上午，还是寒冷的清晨，我都豁出去了，并且义无反顾。
8: 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存在，
1: 我们见证那么多的幸福，体会那么多的痛苦。

却永远逃不过命运的桎梏。自己的幸福别人看，自己的痛苦却只有自己能体会。一句生活所迫，涵盖了多少辛酸苦痛。爱情早就不再是相爱的拥有，而是放手后的付出。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婚纱照》，编剧甜甜美梦，萧白由雷欧饰演，朱丹丹由苏青妍饰演，许成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张新建由殷霞饰演，司仪由 Leo 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在时干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